0: 数字游民等等等等各种青年，什么异青年啦、爱青年啦，就是所有的标签，你都会发现其实年轻人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社交方式。
1: 对，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啊，就比如说 City Walk 城市漫游，它就是一种其实是源于国外的一种旅游形式。那参与者呢在一些独特的城市的路线上，然后用双脚去丈量这座城市，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座城市独特的一些气质。
0: 嗯，
1: 你像这种沉浸式的慢节奏的去旅游，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年轻的一种旅游方式，一种潮流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偏传播学嘛，从这个学术理论上来讲，其实 City Walk 它就真的实现了用身体，以身体为媒介去嵌入到一个空间这样的视角。所以年轻人你会发现人家更创新，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网络之上，或者说虚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又或者是到此一游，他不是这样，他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用自我的身体去感受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其实这个体验过程一定会让你逐层的
1: 说，可何尝不是当下在一种特别疲倦特别内卷的社交之下的这种逃离呢？就是大家天天处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这种时代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是愿意去短时间的尝试脱离网络，对吧？
0: 你刚刚说到的信息大爆炸一下子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退网实验。
1: 对，就不上网。
0: 对，他就看我自己退网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吗？我的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个影响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呢？首先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看朋友圈，我也不
1: 频的这种 app， 然后一些社交 app 就直接拒绝了，
0: 甚至注销了自己的 ID。
1: 哎，这个好像叫做什么赛博死亡是吧？
0: 也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对这种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就感觉到比较厌烦厌倦，人家叫什么，说是数字节食或者数字戒断，就是选择放下手机去走向了真正的自然和社会当中。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聊到过放下手机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放下手机走进一座城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亲近于自然，但是我们在于一座城市去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滋养的。
0: 嗯，这是一种社交方式，比较典型啊，近两年也比较火。另外一种像 Live House 现在也是遍地开花。这个 Live House 啊，它其实是 Live Music House 的一个简写，就是中文你把它解释下来就是现代的音乐场所，
1: 而且是现场性很强的。
0: 对，它是一种能够近距离去欣赏各种现场音乐的场所。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城市里比较常见的就是乐队演出。
1: 哎，对，就是这种演出它有一个特点，观众呢可以和这个表演者特别近距离的来进行交流，对吧？他可以尽情的沉浸在这种乐队当中，甚至是可以跟着嘶吼一起来大声的唱，然后其实是要比那种大型的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的。
0: 其实我觉得 Live House 啊，是给到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找寻群体认同的机会。因为对于在 Live House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观众来讲，他们会因为对于音乐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感，然后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说什么摇滚圈呀、民谣圈呀，然后这些区间隔开之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有各自文化的这种群体。其实年轻人可能会更偏爱更喜欢这种群体狂欢的方式，要不然为什么说在音乐节现场更能够让自己跃动放松压力，一起嘶吼一起呐喊，可能这种快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1: 没错，那大家喜欢什么样一种社交方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社交方式有被贴上一些现在流行语的标签吗？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当代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社交形式和门类。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太太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刚刚在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像城市漫步 City Walk， 同时呢还聊到了像 Live House， 就是能够近距离和乐队去接触，并且一直来去寻找更多的音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其实像现在针对于更年轻的一波群体，人家还有这个插门永存这种说法。之前在爆火的某机的疯狂星期四之后呢，又出现了某麦的麦门永存等等的这些热梗。那基于大家对于某麦这个概念热梗，其实是实现了和网友们之间和品牌之间的更强的一个互动性。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些品牌很聪明，他们就是用这种社交方式带起了一波异军突起的流量。
2: 其实网友啊也是在网络平台当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这样的这个某门存在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种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挺独特的，甚至有点无可替代的这种独立性出现。当然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的营销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共创的一些特质哈。
1: 嗯，但殊不知啊，我们这种某门永存这种形式的出现也代表了这些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里面的深入人心。那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搭子文化。
2: 嗯，搭子社交这种浅社交关系其实挺适应现在的这种社会的社交环境的。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慢慢的在寻找一种，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能出现了陪我吃个饭，然后这叫饭搭子，是吧？那如果我离职了，或者我换了工作环境了，我可能就不在这个区域当中活动了，那可能这个饭搭

0: 子就临时就解散了。
1: 你看网上那人怎么说啊，说可以没对象，但是不能没有搭子。还有说我的饭搭子离职了，比我自己离职还要难过呢。其实这都体现了搭子在于青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点。
0: 是搭子这种社交啊，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征，什么呢？就是它有临时性，然后还是自愿的，同时
1: 精准陪伴而又互不打扰。
0: 对对对对对，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交方式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青年人快节奏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感受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搭子社交越来越受到了当代的这种青年群体的一种追捧。那大家呢可能在这种搭子文化当中也是创建了非常多元化的多类型的而且是流动性的搭子。
1: 是，还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多次提到过的拥抱自然，就这两年好像回归自然的热潮正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的流行起来，什么春游啊、露营啊、野营啊、踏青啊，这些活动都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实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成长于物质文明非常丰富的时代，很少有这个温饱的困顿，那可能就会更聚焦于自己所在的时代的一种精神诉求。其实这个时候写进基因里的那一份对于大自然的渴望就会适时的浮现出来了。
0: 是，你像这个公园20分钟真的是治愈了一切不快乐的说法，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那在这种物质充裕的条件之下呢，年轻人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局限说我去哪个网红景点打个卡吧，或者说凑个热闹吧，而事实上那些网红景点现在也是真的体验感特别不好。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武汉，然后看到有一面那个红色的背景墙，然后呢远处就可以拍到那个黄鹤楼，结果呢当时啊就特别特别多的人在那儿拥挤着，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拍摄师在那儿抢这个景点的打卡地哈，就导致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能拍到照片。这样的一些网红景点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追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心头好了。
1: 嗯，更多的可能会追求一种回归到自然松弛感的状态里。
0: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去自然当中寻找一份小确幸小惊喜，然后去感受那种松弛的状态。
1: 嗯，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啊特别喜欢和艺术之间相连接，其实艺术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ago， 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能够通过艺术来表达心境了。相比其他的心理治疗手段，其实艺术类的疗愈因为它的垂直性，因为它的表达性，还有它的广谱性，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线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特别有个性的一些展览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些电子展览，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线上的互动。同时呢这种多形式的呈现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不一样的艺术的色彩。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现在我也在坚持照做的，就是中式养生，可口可乐里面泡姜茶枸杞红枣，咱就说谁干过。还有就是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喝燕窝，就奢望能够减少一些伤害。另外我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呢吃火锅又怕上火，怎么办呢？吃上火锅点上一杯菊花茶冰淇淋，心里呢还在碎碎念安慰自己应该能够稍稍微微的去一点火吧。
0: 是，我能感受到哈，这种朋克养生也是成为了一种大潮了，大家可能也会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吧，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朋克养生的市场。而在这其中呢就是情绪价值的传播其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阿胶啦，什么朋克养生推出的这种芝麻丸啦，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豆薏米羹啊，都是大家会在市场上选择一些新的商品。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风口了，各位可以啊，有商业头脑的可以关注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
0: 啊，数字游民，
1: 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带上自己的电脑，带上自己的通讯工具，然后把旅行、休闲和工作融为一体，我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工作已经不能够局限于我的生活空间了。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我的赚钱这件事儿，其实不受距离的羁绊。
0: 哎，刘亦菲之前有一部在云南拍的一部《去有风的地方》，对吧？那部电视剧。 它就是营造了一种很多年轻人就是在那种特别美的地儿，然后可能会住在一个客栈里，然后天天看看花看看蓝天，手里拿着电脑办办公啊，很多人会很向往这种工作状态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不仅是包括大家就是身体在移动这种状态，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个人情感上的一种体验，包括在新时代下自己对于工作环境啊，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种思考，挺好的。
0: 嗯，还有一种啊叫做什么 AIGC 青年，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它其实翻译过来它是一个缩写啊，它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其实 AI
1: 懂了懂了
0: 对，你看它是新一轮的这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对吧？那这个 AI 啊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 AI 场景非常的多，从最开始的可能 AI 写一些简单的材料，到后来的绘画，到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这样的一种打破我们原有平衡的状态，给我们也是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在里面感觉到真正成为了这个赛博人
1: 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特别火热的某个城市的机器人智能博览大会，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从前当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很害怕，会担心未来机器人未来 AI 是不是会直接取代掉我们人类。那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哎，哪个行业是最先被取代的。你知道在这一次大会上我看到的是更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们模拟成为机器人去赚机器人的钱。
0: 哦，
1: 就是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0: 已经开始反将一军了，对吧？其实我觉得 AI 这个世界一旦打开，就好像是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一样，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更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社交方式。那我们也知道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社交方式是不同的，现在虽然有很多所谓的主流或者是潮流的社交方式，但是您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您更期待什么样的一种社交方式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郭麒麟录了一期《真相吧，花花万物》，这其实它是一个不算是很新的综艺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期，
5: 很老了。
4: 对，我挺喜欢他身上那种不骄不躁，然后有一种随性豁达的那种劲儿的。
5: 嗯，
4: 然后在这期节目里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叫渣男式交友，你听过吗？
5: 我听过，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这词儿，
5: 这前几年可火了。
4: 我就是因为看这个综艺节目，我才知道渣男式交友还有这说法呢。
5: 这个渣男式交友啊，它指的就是自家里。哎呀，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烦了，还是想自己静静。
4: 这真的挺渣男的哈。渣男式交友虽然是一种戏谑啊，但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大部分青年人的这种交友状态，就害怕独处，但是呢，在群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麻烦，甚至有点害怕。
5: 嗯，长大之后其实会觉得很多个时刻我们会变得有心无力，包括人际交往。嗯，很久不维系的朋友可能感情也会变淡，就连从小长大的这发小他都不能够摆脱这个定律，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去刻意营造一种氛围来验证我们之间有意的地久天长，但往往其实越是这样怪异的努力，越会让彼此的距离变远。
4: 嗯，因为可能缺少联系，所以少了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工作圈子，让这种交际会变得越来越少，缺少参与，所以呢，开始对彼此的这种生活就失去了一些兴趣，翻来覆去的只剩下一些老生常谈的往事了。
5: 嗯，我觉得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开心的时候通过分享让喜悦变得加倍，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言语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哭一哭的肩膀，就是好多个幸好有你在，是很多个幸好你还在的瞬间。
4: 哎，都说这个95后是空巢青年的一代哈，
5: 真的是
4: 一个人独居，然后呢，天天状态什么样的？就是两眼惺忪，肿了个眼泡，然后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
5: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如果说用一个字去形容这种日常状态，那大概就是累，就没有大量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因为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的运动量也很匮乏。自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状态开始工作，我真的有这种感触。但是就算这样，累也是大部分的常态，它是一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是机械化，是麻木，是越来越不容易说出口。
4: 哎呀，真的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5: 不不不。

0: 系啊，或者人与人对事儿的这种偏执会越来越少，就不再追求事情的所谓的唯一答案了。
1: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痛处啊，就是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啊。
0: 对，你已经到不惑了。
1: 没有，其实我不服输不行吗？我不服老不行吗？
0: 这不是一种很明智的状态吗？
1: 哎，你看，人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有疑问了，就是不再那么追着问，并不是什么都有答案了，而是就是好像明白有一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无解的。
0: 哎呀，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到不惑，因为你每个问题都要追着问答案，好清纯态呀！
1: 以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你了啊，就摆出一副老姿态来。
0: 不过我觉得不追问这事儿啊，反正对于二十多岁的时候还也许比较难，因为总会有一些事儿我们会比较偏执放不下，但是伴随着这个成长，伴随着个人的经历丰富，那早该放下的人，早该放下的事儿，逐渐的也就随风而去了，
1: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点点要随风而去的感觉了吧，就是有一天哈，你会发现这种信息轰炸当中，你可能有点多愁善感你都变得奢侈了，像什么负能量的堆积这种速度啊，其实远快于消化的。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事儿会憋在心里了，然后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间歇性的那种向往热闹，持续性的习惯孤独，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怪圈现象了。
0: 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渣男式社交，你知道吗？现在其实热搜上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和它刚好对应，就是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分享的时候你就发，哎，根本不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你聊着聊着就几天不见，回来呢也能续上接着聊，完全不用担心突然结束会不会尴尬，也不用顾虑任何事儿，这种感情状态就真的贼舒服。其实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到现在因为工作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又太久没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应该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没有联系，当你再次联系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双方的差异，并且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去互动的话题，
1: 就共同话题太少了。
0: 但好朋友的感觉就是你想分享你就分享，不要去在意那些，如果对方有一天没再回应，那他可能在忙，忙完了他有一天自然会找你的，或者你想找他就接着找。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疑惑的哈，你说虽然这种朋友关系，这种真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奔赴，但是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很难保证你们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
0: 不需要保证认知是一致的呀，因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1: 你怎么聊下去呢？
0: 不需要一定聊下去，也不需要必须要有互动话题，又或者一定要你来我往，就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但是他已经在你的记忆深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哪怕你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一点点他的消息，你都想要去关心他一下。其实这样的友谊更像是精神知己，就是你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快乐，你想到他你就会想到当年互相陪伴的那段时光，很温暖。
1: 那当说到这种无需回应是友情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种友情会那么的受欢迎呢？
0: 第一，降低期待值就不会感觉到失望。有句话讲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说你对某件事某个人包括你的朋友啊，投入了过多的期待，你以为对方一定会按照你想象中的步骤发展，那最终一定会事与愿违。就像你跟对方去沟通去对话，你们开启了一个话题，你发现对方在敷衍你，或者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没法和你想到同一条接轨上，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吗？不，其实是你在自我想象当中你给他包装了一个人设。
1: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时刻保持一种平常心，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不大悲大喜的，对于很多感情呢都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即使别人离开你了，或者说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想的要求，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难过吧。
0: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1: 现实
0: 的话，就是当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对方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一个准备。
1: 我觉得这是就是事实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够真的大彻大悟吧。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新型的社交观又是否能够理解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啊，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式友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80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2: 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1: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2: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1: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2: 对，
1: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2: 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1: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2: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
1: 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的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
2: 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儿，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1: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但是我没有期待我在你心中也是值得的。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他说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1: 以我为中心的。
2: 是的，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
1: 相处也是需要有这种边界感的吧。
2: 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
1: 可能很多听友像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
2: 其实你看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相同熟悉的人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还需要不停地互相
1: 哈拉
2: 对网络名称叫做哈拉少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可爱，
1: 就是聊闲篇是吧？
2: 对，虽然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参与。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种网络社群越来越多，它其实对于熟人社会是一种挤压。
1: 对，
2: 熟人社会也就是我们之前尊崇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其实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的。就比如说我帮助了你，那你可能你就要给我买个东西啊，或者你要给我表达一下问候啊，或者表达一下友好啊，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去形成关联，好像要确定某件事，确定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新时代的社交好像逐渐的模糊了 这种形式。
1: 哎，我也在思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改变了这种模式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真的太发达了。
2: 嗯，
1: 你看什么都是线上，什么都是电子，什么都可以 AI， 对吧？
2: 嗯，
1: 这些其实冲击之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弱了。
2: 对，
1: 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弱关系了。
2: 哎，你那次问我，你说你不需要社交活动吗？
1: 嗯，
2: 你不需要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
1: 是啊，
2: 就我觉得。从前的友谊它是长期承诺的强朋友关系。
1: 嗯，
2: 为什么现在搭子很火？搭子它是短期承诺的弱的暂时的一个关联，
1: 临时的哈。
2: 对，长期承诺的话你需要深度了解，
1: 嗯，
2: 而且还要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包括受教育程度啊等等等等，这需要有相当的交流，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维系。
1: 嗯，
2: 那刚说到的这种搭子社交，它其实更多的是从性

0: 去爱好出发，只需要稍微的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去嵌入太多的责任、感情、义务或者规则。其实目标很明确，内容呢又很丰富，想做什么都可以。
1: 哎，让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对这个搭子社交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
0: 挺好，不错，
1: 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了，是吧？就是以让自己舒服为原则。嗯，
0: 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需要去强制沟通的，我都不要。
1: 你知道他这种吸引我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的关系特灵活，
0: 嗯，
1: 然后方式特多元，
0: 对，他也不会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哎，我和我朋友的共同爱好，然后一起约着去干嘛干嘛，我和朋友共同喜欢吃的东西，
1: 没有压力，
0: 一起约着去干嘛，没有任何压力，对。
1: 这种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大家就年轻人的社交观念真的在逐渐的发生转变。
1: 对，
0: 你看传统社交会讲到人情面子，
1: 哎，对，会家长会提到你什么向上社交这些观念，其实在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逐渐的减少了，
0: 因为年轻人现在社交真的有太多太多新的选择了。
1: 嗯，
0: 他们优先考虑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价值啊，我这段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的目标呢，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由选择精神独立。
1: 嗯，但其实保持联系这事儿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互联网时代之下好像人和人之间关系貌似疏远了，但其实我觉得网络社交它发挥了替代性的功能，其实更好的让人们的生活和情感能够交织在一起了，挺好的。
0: 嗯，你看其实 种礼貌的社交。我比较喜欢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高度有清晰边界的社交方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那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用你的智慧去扩清楚这量社交的智慧，也是一种。
1: 简而言之呢，就是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
0: 哎，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相处模式大家细品。
1: 哎，还是很喜欢的哈。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1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花子袁明，身为丐帮的其中的一位掌舵人，果然是了得呀。南宫爵这一死，本来正在此时，南宫爵之弟南宫齐赶紧过来：“老剑客，让我
4: 给我哥哥，
3: 你先闪一闪，交给我了，我会他一会。”这人还使的是一对双拐，这拐啊，乃是外五行的家伙之一，晃双拐大战元明，唰就是一下。再看袁三爷左躲右闪，使用鬼影符形，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10几个回合之后，啪，手起一掌，出手如电，把南宫齐是打死在眼前。夏侯清明吓得魂不附体呀！顷刻之间，袁明、袁三爷连胜2阵，这两个人都毙命了，一个让他打死，一个让他摔死。夏侯清明又往左右看看：“你们都听着，哪个还敢过去？大人，我不才，我会会袁明。”真有不怕死的。方辽宇氏一看这人个头不高，黑俊俊的面皮，小将军肚，手提亚霸鬼头刀，一看认得，此人复姓西门，单字明坤，西门坤，人送绰号千里夜行豹。西门坤呢，也是3品官，你听这绰号，身法也快，非常的灵活。这家伙88-64路万圣金刀也了不起。但是方辽宇氏不放心：“你能行吗？袁老三可厉害，你可看见了，你能是他的对手吗？”“哈哈，老剑客，我明白，方才这袁老三使的那招相当厉害，出手如电，但是这老家伙必然我要会他一会。嗯，你有这底气，我冲你这句话我也就放了心了。不过要多加谨慎，这老花子非同寻常啊。您放心放心。”再看把亚霸鬼头刀在掌中一晃，来到袁三爷的近前一报名。袁三爷看了看他：“哈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不知道你是谁。别说我瞧不起你，有可能你这能耐就跟你师娘学的吧。”“哟，你骂人！”

我跟你拼了！晃亚霸鬼头刀，唰唰唰唰唰唰，一连砍了10刀，都没砍到袁三爷，连一副筋儿都没沾上。你说袁三爷那身法有多怪？最后袁三爷这火上来，我说跟你无冤无仇的，说实在的，别给你脸不要脸，抓鼻子上脸，再要如此我可要下手了。下手能怎么的？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袁三爷唰转在他的背后，是踪迹不见啊，人呢能有个5分钟。袁三爷再看吧，又长力气了，对着他的后背使了能有3成劲儿，就3成了，啪，正好打的他后背，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挖一口鲜血喷洒于地。袁三爷举手中兵刃，孽障，给脸不要脸，今天我要你的命，啪！再看这一下子，把脑袋都打开花了，这位也死在了当场。连胜了3阵，死了3个人了。夏侯清明吓得魂飞天外，这仗没法打了。过去一个死一个，过去一个死一个，士气低落呀。往左右一看，这些人全都蔫儿，杀了气儿的皮球烟头耷了脑，往后直退，不敢上前。到了现在，就得自己出场了。你们都是饭桶，都退后。三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我服了你了，你真有两下子，大显身手，出手如电，武功盖世，威震武林呐、啊，名不虚传。我看我也有个想法，咱们不如这样，我摆个大阵，你要能破，那我自然高兴。行啊。我说夏侯清明，你倒说说看，老爷子我也听听，你摆什么阵？三爷，咱可把话都说明白了，这阵不能摆摆。比如说跟你打这个赌，那你说不摆摆，这里会出现什么事儿呢？三爷，恕我冒昧直言，你要凭着能耐把我这座阵真就能破了，我就认输，我马上拉着我的队伍离开梅花坞，月亭我就不要了，老道贺长兴我也不抓了，你爱领他们上哪儿去，手拉手你就上哪儿去，朝廷要怪罪下来，秦丞相要怪罪于我，我自当领罪，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了。袁三爷，你敢跟我打这个赌吗？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哎，好事儿，好事儿，哈哈哈哈，我是求之不得，我听明白了，听清楚了。但是话咱又说回来，袁三爷，我摆下这座大阵，你要破不了怎么办呢？好办呢，我要破不了你这座所谓的大阵，我就认输，把小月亭忠良之后交给你，至于这个破老道贺长兴嘛，我也交给你，我老花子的命也不要了，以及我手下的这两个徒侄都跟着你到案打官司，你想怎么地都可以，你随便，我们任凭发落，定我们个同党啊，定我们一个反叛呐、啊，按律治罪都可以。

0: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哎，随你的便儿。好，袁三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妥了。我相信袁三爷说话算数，现在我就摆阵，来呀，准备大阵。妥啦妥啦，你准备吧。人家那么多人，事先经过策划，这座阵早就策划好了。再看人群之中出来12个棒小伙子，都是20挂0，也不知道怎么选的。哎呀，跟刀柴斧剁的一般，都一般高，一个个扇子面的身材，周身上下一身轻，每人手中一把长剑，背后压把鬼头刀，腰里还有别着这双拐的，啥都有。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闪将开来，打阵伺候。遵命遵命。再看这几个小伙子往前一窜，刷啦左转右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把袁明袁老英雄是困在了当中。干嘛呢？天也按不上来，12个人此时把他围住了，围在了核心。再看人家把长剑全背起来，拽出压把鬼头刀，另外拽出双拐来，此时又动刀又动拐。三爷，这回你看清楚了，你明白这是什么阵吗？哟，袁明可不傻呀，久经大敌，仔细一看大吃了一惊，万万都没想到，胡想到风流雨势夏侯清明竟然对我下棋毒手，摆这座阵我还真认得，这就叫12连环刀拐阵。想当年在这山西五台山上，一等的侍卫司空廖曾经就摆过这种大阵，威震武林呐、啊！多少名成名的侠剑客也攻破不了他，故此是名扬天下。你别看只有12人，但是他们经过训练，变化无穷，等于千军万马，一面3个人，4面12个，分着这各种的方位呀、啊，还有五行、天地人三才、金木水火土。哎呀，这种变化是十分的多端，五行的相克，这玩意儿我太清楚，可了不得。排兵布阵，这是极其奥妙的阵法。12连环刀拐阵，这就是研制出来的，把我困在里边，奥妙无穷啊。三爷现在明白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今天我要吃亏。刹那之间，风流雨势在后头喊了一声，各位动手。刷，单手是刀，一会儿把刀插上又变双拐，6个人又进又出，6个人又撤又离，穿梭前进，周围转动，真好像刀山一般。袁三爷在里边身形晃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大，额角这汗就淌下来。三爷一看，坏了坏了，这事儿不怪别人，怪我艺高人胆大，说话没有留心留神。

如果我真破不了这座大阵，我说话就得算数啊。我死事小，要把忠良之后岳亭扔到这儿，还有贺昌兴，还有两个有面目见人呢。再说了，我这跟头栽的就爆，这可怎么办呢？冲也冲不出去，打也打不开这座阵，叫人是团团围住，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表面上是12个人，实际上6个人伸手，6个人撤出去休息，然后再一变队，这就叫车轮的战术。时间长了，人家有喘气的机会，有休息的机会，有轮班的机会，可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神。你就不用说别人，你就拿袁三爷来说，咱说的多痛快，啪啪啪死了好几个人，实则也是下了力了，现在还真就有点受不了了。袁三爷这一着急不要紧，顺着额角这汗滴滴答答就淌下来，本来啊，这胡子都这捻粘了，这会儿都打了卷了，滴滴答答这一淌汗，夏侯清明看着，心里高兴。袁老三，我叫你吹牛皮，我叫你玩横的，这回你完了吧，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袁三爷不要再打了，认输吧，不要再如此了，再拧你的命就没了啊！咱们话付前言呐，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我说话算数，只要你答应说一个输字，我就把你放了，我也不跟你到案打官司。你有多好，你想一想，领着云南双侠，你扭屁股一走，那老道和那岳亭给我留下，这种买卖有多好，你也不吃亏。袁三爷，我真不想跟您结怨，咱们也有多年的交情，别犟，再犟下去对您没有什么好处，吃亏就在眼前，恐怕一会儿你就变成肉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爷，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他说这话，袁三爷袁明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袁三爷这汗呢，冒的就更多了。打着打着，灵机一动，突然脑袋一过电影，想起一件事儿，那是在数年前。山西五台山天下英雄会都是武林中的高手，各门的门长，他们丐帮也派了不少名人参加。他的大哥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叶乌光，叶老剑客也参加了，三爷挨着他坐着，就看过12连环刀拐阵，一边看着一边称赞，哥俩交流意见。袁三爷清清楚楚还曾记得，他问过他大哥，你看见没有，这东西人数不多，变化无常，大哥怎么个破法，我看不出来，请你指教。叶无光就曾经告诉他说，老三，不管什么阵，你就记住，第一，心情不能激动，要平稳，任何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心也别慌乱，这是头一条，要稳重。第二条，不管什么阵，你要记住，攻破一个点，全阵就得乱。这话是多少年前说的，但是没遇过这种事儿，所以今天打着打着也着急就忘了，突然想起来了，今天就用上了，眼前一亮，刚才一着急他没想起来，这会儿想起来，说了攻破一点，
全镇

0: 阵大乱，我不能瞎打呀，一会儿奔这儿，一会儿奔那儿，那累死也无东。我集中精力奔一方面突破，背不住他这个阵就得乱，我试试。想到这儿，往下一搓身，身形一转个，正好面前有条大汉铁拐单刀捞头盖顶往下砍上来，一闪身刀走空了，老花子奔下盘，奔他这个裆，结果眼儿没躲开，啪，袁三爷出手如电，这一掌正好打到他肚脐眼上，这位惨叫一声，翻身栽倒，嘡啷啷兵刃落地。哟，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位一倒，袁三爷来了机会，手中赶紧捡起那刀和拐，当了兵刃了。再看把自己手中的兵刃放下，见人就砸，见人就砍，噗噗噗噗噗噗，啊啊啊啊！这帮人惨叫几声，哭通通全都摔倒在地。袁三爷一看行了，没想到自己绝处逢生，这回全阵大乱，死了好几位了，就剩下一个人了。方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坏了，我这阵没有成功，这些人都不是我的，是我借一等侍卫绝命大剑司空廖的，司空廖的人全死了，就剩一位了，这回我怎么解释？再看袁三爷利用这个机会喘了喘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我说夏侯清明，说话你得算数，不能放屁，刚才咱们可打了赌了，现在你这座大阵就剩下一个人，身上也受着伤呢，夏侯清明你怎么交代？哟，夏侯清明心说话，老花子你可真有两下子，功夫棒极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说话得算数，老人家，我说话确然算数，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主，对不对呢？咱们说话算数可有一样，老爷子您功夫确然棒极了，但是呢我得跟您比划比划，您把我赢了方能把他们救走呀。哈，你玩的是车轮战呢，既然如此，老夫奉陪。元明大怒，才要大战夏侯清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是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

0: 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3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一条道路旁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第二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第二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

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中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布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

具足法师。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祈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朋友圈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了你一个缺席的父亲，就会赠送给你一个焦虑的母亲，最终就会养育出一个失控的孩子。对孩子来说，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父母有多大成就，给予孩子多少金钱和资源，而是父亲能陪伴，母亲好情绪，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的节目，爱佳就和您一起分享，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亲能陪伴，母亲好情绪。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爱佳看过一项调查，在我国42%的母亲在孩子的教育当中独当一面，32%的家庭中教育孩子的任务由祖辈承担，父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过12%。很多人说，父亲就像是一座山，沉默威严，却也从来不懂迁就。在不

少的家庭里父亲都是缺位的，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惊喜是母亲先发现的，孩子的每一次睡前故事是母亲开口读的，孩子的每次生病是母亲照顾陪伴的。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过，父母和食物一样都是有效期的，有些人直到过期了才幡然醒悟，有些人哪怕忙得飞起还是在有效期内尽到了责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过，我不会做一辈子总统，但我一辈子都要做好一位父亲。他说到做到，女儿学游泳他亲自当教练，女儿放暑假想去游乐园，他抽11个月的总统候选期间坚持去女儿的每一次家长会。有爸爸的陪伴，女儿成长得很出色，全世界都见证了她从一个被爸爸宠爱的小萝莉成长为现在的哈佛高材生，爱好广泛，自信得体，让人艳羡。美国秘鲁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由男性带大的孩子智商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好，走向社会也更容易成功。稍微留心一下，你就会发现有父亲陪伴的孩子会成长得更优秀，他们更勇敢，更自信，待人处事大方得体，不会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唯唯诺诺的不敢吭声，他们更有自控能力，懂得该如何抵制诱惑，学会自律保护自己，他们内心更具有安全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而自卑自责，也不会陷入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思想漩涡里。父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可相比家庭和睦，孩子成才，很多父亲更向往事业成功。但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穷爸爸富爸爸里有一句话说得好，所谓成功就是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任何职业角色都可能被替代，唯独父母角色无可替代。世间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就是亲子关系，别让陪伴缺失，别让孩子受伤，别到了年老之后才后悔这一生最没做好的角色是父亲。很多女性说，当妈之后整个人的情绪状态都紊乱了，既要承担家务还要顾虑工作，既要照顾孩子穿衣吃饭还要教他写作业，生活工作孩子各方面压力重重，情绪一上头迁怒就变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忍不住大吼出声，有时心累的面无表情，有时恨不得把孩子打一顿解气。也许对母亲来说，情绪发泄出来了，过一会儿可能就会恢复正常，但是在孩子的心里，情绪不稳定的母亲就像是一个大魔鬼，令人不由自主的害怕。演员陈乔恩从小就没有什么安全感，谈到妈妈的时候他说，小时候就活在恐惧里，不知道怎么和妈妈讲，怕她打我。母亲的不良情绪会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会发现这颗种子已经长成了一丛高高的杂草，不断干扰着孩子的抉择情绪思想。母亲以为那些都是小事，但是在孩子的记忆里，他们是恐惧、害怕、担忧、胆怯的代名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磨灭。台湾心理学博士、脑科专家洪兰女士在演讲时曾从科学的角度阐明，从人类演化角度，女性的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性，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全家快乐，母亲焦虑全家焦虑。母亲的情绪决定着一个家的温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决定着一个孩子的性格走向。情绪越不稳定的母亲，养出来的孩子越会焦虑敏感自卑，习惯看人脸色行事，无论获得多大成就，内心始终深藏着不自信。而情绪越稳定的母亲，家庭环境始终都会是轻松快乐的，养出来的孩子自信又乐观，内心充满被宠爱的安全感，不必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就遭到母亲的责骂。某种程度上，母亲的好心态才能成就孩子的好性格。作家莫言曾在《母亲》一文中写道，让我难以忘却的

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正是母亲的坚强和乐观，才让从小被歧视、被家暴、被迫辍学的莫言变得勇敢而自信，事业上成为了中国文坛上问鼎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感情上家庭和睦，婚姻幸福，与妻子伉俪情深。每个母亲都希望看到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乐观大方的成年人，但有多少母亲真的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家一个安宁，给孩子一份信任和守护？控制情绪并没有多难，下一次忍不住吼叫、怒骂、冷暴力的时候，都为孩子想一想，多深呼吸几次，能好好说话就别肆意伤人。孩子是一棵小树苗，需要耐心的陪伴、温柔的呵护，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父母多一点关注，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多一点温暖，孩子通通都能够体会到。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

0: 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前段时间，印度比哈尔邦有100多个儿童死于急性脑炎，疑似与吃荔枝相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荔枝病。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荔枝病以及其他5种不能给孩子多吃的水果。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荔枝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次性食用过量荔枝后引起的突发性低血糖反应，民间称为荔枝病。荔枝病多发生在荔枝成熟的季节，每年的5到7月多出现在儿童身上。2017年4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份可信度较强的研究表明，荔枝当中含有次甘氨酸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2种毒素。其中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种毒素有降低血糖的作用，而这2种毒素会破坏机体糖异生过代谢，干扰了机体生成葡萄糖的能力，而葡萄糖原越来越少，同时身体的补充也跟不上，血糖就会下降，从而导致急性低血糖。荔枝病多在清晨突然发病，主要以严重低血糖引起的症状为主，出现大汗、颤抖、视力模糊、软弱无力以及面色苍白、心悸、恶心、呕吐、四肢发冷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发生昏迷、阵发性抽搐、瞳孔散大等。而持续低血糖会引起脑功能障碍，会出现爆发性脑病、脑炎等。对荔枝过敏的人还会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性皮炎的症状。那么孩子还能不能吃荔枝呢？能，当然能。荔枝水分多，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正确食用荔枝很重要。宝爸宝妈一定要记住爱家下面说的6点注意事项。首先，对荔枝过敏的人，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其次是切记不要空腹吃荔枝，建议饭后半小时再吃，食用不宜过量，建议每天吃荔枝不要过多。1到3岁的孩子每天摄入量100到200克，也不超过3颗。第3点是要充分浸泡和清洗荔枝壳表面的保鲜剂及农药，不要吃没有熟透的荔枝。如果荔枝头部比较尖，密集程度比较高，则说明荔枝还不够成熟，反之呢，就是一颗成熟的荔枝。接下来是荔枝整颗吃会有噎着的风险，容易引起窒息，建议4岁以下宝宝吃荔枝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将荔枝籽去掉，荔枝肉弄成小瓣儿。第5点是在吃完荔枝之后要及时漱口，大量食用含糖量高的水果会影响到身体代谢，如果身体又缺乏维生素 B， 免疫力较差，就容易滋生炎症。第6点是，如果不小心发生了荔枝病，一定要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出现了头晕、乏力、虚汗等轻度症状，可以服用葡萄糖水或者是白糖水，补充生命必需的葡萄糖。如果出现抽搐、虚脱或者是休克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水果人人都爱吃，尤其是孩子，但是有些水果由于某种特性不适合太小的宝宝食用，或是不能多吃。除了荔枝，还有5种水果宝爸宝妈要注意了。第1种是西瓜，西瓜堪称盛夏之王，水分充足，可以用来解渴降温，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孩子们也很喜欢吃。有些宝爸宝妈为了凉快会把西瓜放

进冰箱，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西瓜温度过低，对于胃肠刺激更大，宝宝吃点过过瘾就好了，千万不要多吃。然后是樱桃，樱桃含有丰富的铁、钾元素和维 C， 口感好，自然也备受孩子们的喜欢。但是樱桃的核吞下去，如果是误食了完整的樱桃核，过段时间就会自然的被排泄出来，怕的是很容易被噎住。同时樱桃核内的果肉含有一种名为青苷的物质，不小心误食有可能会造成氰化物中毒。第三种是香蕉，香蕉比较软滑，嚼起来不费劲，所以很多宝爸宝妈爱喂孩子吃香蕉。但是香蕉有些黏腻，粘性偏强，很容易堵住孩子的喉咙，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接下来是芒果，芒果的糖分高，儿童食用过多会导致肥胖，而且芒果当中含有果酸、氨基酸、单羟基苯、二羟基苯等刺激皮肤的物质，有些对芒果过敏的孩子食用或接触芒果会引起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对芒果过敏的孩子千万不要接触芒果，包括其树干、茎叶。给孩子吃芒果最好切成小块，用牙签直接放入口中，吃完后应该第一时间洗手洗脸漱口，以免芒果残留的果汁残留在口唇或面部皮肤刺激皮肤。最后一种是杨梅，杨梅酸甜可口，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促进消化的纤维素。但是杨梅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长小白虫，其实是果蝇的幼虫。在吃之前可以用盐水泡十几分钟，小白虫真的误食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当补充蛋白质了。此外，杨梅是有机酸含量比较高的一种水果，口味酸甜，记得吃完清洁口腔，避免去吃。眼下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可供我们选择的也很多，宝爸宝妈一定要结合自家宝宝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合宝宝的水果，切记吃水果不要过量哦。介绍了几种不能让孩子乱吃的水果，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

0: 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2: 啊？家庭医生服务？
3: 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1: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4: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5: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6: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7: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8: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女性健康是一个长久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那很多妇科问题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女性选择默默忍耐，羞于向家人诉说，更不愿意主动就医，那小问题就会拖成慢性病，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四季流转，女性身体内分泌状态也会随之变化。那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发病率极高却常常被大众轻视，容易产生认知误区的妇科问题——异常子宫出血。相信不少听众身边都会遇到这样两类人群，一类是刚刚迎来初潮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月经总是断断续续毫无规律，那另一类是人到中年慢慢走向围绝经期的女性，月经呢忽多忽少，淋漓不尽。在大众普遍的认知里，大家习惯性觉得小姑娘刚来月经紊乱是发育的必经阶段，不用那么紧张。对于更年期的月经乱，就是绝经前的正常的生理表现，熬一熬就能自然结束了。但是临床上大量的病例提醒我们，这两种看似寻常的不规则出血背后潜藏着缺铁性贫血、盆腔持续感染、更年期人群甚至存在着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万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那为了帮助广大女性家长朋友们理清误区，学会辨别危险信号，掌握科学的应对方式，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怀柔医院副主任医师、妇产科副主任魏小丽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为大家科普答疑。魏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健康伴你行栏目。异常子宫出血是我日常接诊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疾病，很多患者因为拖延不治，从小问题拖成重度贫血、反复感染，尤其是更年期女性还会错过病变筛查的最佳时期。今天呢，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话帮大家把这两种异常子宫出血讲透彻。
8: 对于异常子宫出血这个名词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对我们女性来说好像都不陌生，但是呢又是一知半解，我们分不清到底什么是正常月经，什么是异常出血，好像没有一个边界。那首先我们先来解决大家最基础的疑问，魏主任，到底医学上定义的异常子宫出血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异常子宫出血呢？
9: 简单来讲，异常子宫出血是相对于正常月经来说，咱们也知道每个正常的女性每个月呢都有来月经，那么月经呢就是咱们女性每个月的正常的子宫出血，那如果你的月经不正常了就是异常子宫出血，比如说月经的周期、经期还有月经的量等等。
8: 在节目开始我们提到异常子宫出血特别容易找上青春期少女和我们的更年期女性，那很多听众就会好奇，同样是子宫不规则出血，这两个年龄段发病内在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一样？
9: 两个开始一个是结束。那么青春期呢，异常子宫出血多发生在12到18岁的少女，她是卵巢功能没有成熟，刚来月经的女孩呢

0: 下丘内分泌系统，这个调节系统呢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节律周期，那么它就不会规律的排卵，属于发育不完善。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多发生在45到55岁的围绝经期的一个女性，是卵巢功能衰退衰老的一个过程，卵泡耗尽，排卵停止，激素呢剧烈波动，属于功能的退化，不可逆的一个下降。那么一个就是没有发育好，另一个呢是衰老衰退的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两种呢异常子宫出血它的症状、危害、治疗以及风险天差地别。
1: 嗯，确实，同样的症状根源不同，应对方式自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青春期女孩群体，不少家长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妈妈会发现女儿月经紊乱，经血淋漓不尽，第一反应就是安慰自己，安慰孩子，说刚来月经，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月经不规律很正常，不用着急，再等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那魏主任，大家普遍存在的这种想法究竟是否正确呢？
0: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害人的一个误区。青春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呢，几乎都是无排卵性的异常子宫出血。咱正常的月经呢，需要排卵之后雌孕激素的一个变化，让子宫内膜规律的脱落。但青春期的女孩不排卵，体内呢只有单一的雌激素，不停地刺激子宫内膜增厚。没有孕激素来及时的刹车，那么内膜呢越堆越厚，厚到一定程度，激素呢稍微波动就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脱落，就会出现忽多忽少没完没了的出血，甚至造成重度贫血。那再加上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熬夜多，过度的都会进一步打乱内分泌，诱发异常子宫出血。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呢，不少家长我相信听完之后开始紧张了，但是大家又很难分辨女孩的月经短暂波动到底是青春期正常的适应过程，还是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异常子宫出血。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请魏主任给大家一套简单的可行的辨别方法，让家长和青少年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那好，我教大家三个非常好记的识别的标准。第一是周期，那周期彻底乱了，比如两三个月不来，一来都止不住，或者是月经刚干净几天又出血了，完全没有规律。第二呢，就是经期的延长。咱的正常月经呢是不超过7天，那孩子出血超过10天、半个月甚至整个月淋漓不尽，那么就是异常。第三呢，就是出血量，比如说出现点点滴滴的出血，拖拖拉拉，要么突然的大出血，伴有大量的一个血块，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头晕、乏力、脸色苍白，上课注意力比较差，那心慌气短，这基本都是贫血导致的，那么一定要立刻的就医。
1: 那听完刚才您这样清晰的总结之后呢，很多家长内心最大的这个顾虑可能会随之而来。像青春期这种出血，如果暂时不去医院干预，随着年龄增长，卵巢慢慢发育成熟，有没有机会会自行好转？如果长期放任不管，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隐患呢？
0: 首先呢，卵巢功能呢，它确实会随着发育慢慢的成熟，有自愈的可能性。但是在等待自愈的这个过程，它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那第一就会导致重度的一个贫血。那很多女孩长期的慢性贫血，血红蛋白极低，整个人就很体虚，免疫力差，频繁的感冒，那么严重的大出血，甚至会引起失血性休克。那第二呢，就容易导致盆腔感染，长期的出血呢，宫颈口就会开放，细菌呢极易上行，引发阴道炎、内膜炎、盆腔炎，反复的一个炎症的发作，会影响输卵管、卵巢的一个健康，甚至影响将来的生育。第三呢，就是内分泌恶性的一个循环，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紊乱，我们通过干预就会变正常，那长期的不干预就会变成常年的月经不调、排卵障碍。第四呢，就是心理的影响。咱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比较敏感，长期的身体不适、频繁的出血，容易造成自卑、焦虑，影响学习和心态。所以我常说，可以自愈的是功能，不能自愈的是伤害，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硬扛。
1: 那魏主任，作为家长呢，其实我们还有一重担心，那一旦孩子确诊了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进行相关检查和药物治疗，会不会给我们的孩子身体带来损伤？会不会涉及一些比如说侵入式的检查，伤害我们的少女隐私呢？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青春期呢主要是内分泌的一个紊乱，所以我们的检查呢也是以无创、温和、调理为主。那我们检查呢一般是需要做腹部的一个憋尿的超声、性激素的一个六项的检查、血常规、凝血功能。我们一般是不做经阴道的检查，那么就会可以保护孩子的隐私安全无伤害。那治疗原则也非常的清晰，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止血、纠正贫血、调理月经周期、保护子宫内膜。对于大出血的孩子，我们需要用规范的雌孕激素药物快速的止血，贫血的孩子配合补铁食补，止血后我们用人工周期呢调理3到6个月，帮助内分泌系统建立规律稳定的周期。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规律治疗后，月经呢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不影响未来的生育，也不留下后遗症。
1: 那听完魏主任的介绍呢，相信各位家长悬着的心能够放下一些了。那面对青春期女孩月经异常，我们不要盲目等待，也不必过度恐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妇科就诊，科学干预才是最有选择。那我们说完了青少年群体，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年女性，聊一聊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很多步入围绝经期的听众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哎呀，我快要绝经了，月经紊乱，出血增多是自然生理过程，不需要特意治疗，等到彻底停经了，一切问题就消失了，就解决了。魏主任，这个普遍认知是不是存在着漏洞呢？
0: 这也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围绝经期的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呢，也是一个高危的信号。更年期它的异常子宫出血的根源呢，是卵巢的一个老化，基本不排卵，孕激素呢是严重缺失呢。那么身体只有雌激素持续的刺激子宫内膜，内膜不断的增生增厚，而却无法的完全的脱落。它和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最大的区别就是，青春期绝大部分是良性的紊乱，而更年期病变的风险会增加。
1: 其实作为中年女性，有时候也是很难分清楚普通的月经波动和危险的异常出血。那我们请魏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典型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方便我们大家来自我对照。
0: 它最典型的呢，就是停经以后突发的大出血，淋漓不尽，有的反反复复。那很多女性有的说2-3个月不来月经，都以为要绝经了，突然间出现大出血，或者滴滴答答拖了10天20几天，出血量呢有时多有时少，毫无规律，有的吃了一点药就停住了，过段时间又复发了。所以我重点提醒所有的听众呢，绝经以后如果再出现一个出血，那无论量多量少都属于一个高危的预警，需要立刻进行检查。
1: 您说的这个绝经之后再次出血，无论量多量少全部属于高危预警，必须立刻检查，这也是我们所有女性最关心的一个关键点。那魏主任，如果说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持续拖延，长期不做检查和干预，我们面临的最大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和青春期出血的危害相比，它的重点差别在哪里呢？
0: 那我们知道在围绝经期呢，它最大的风险，它核心的一个风险就是子宫内膜的一个增生、癌前病变，甚至子宫内膜癌。也就是单一的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内膜呢就会进一步演变，从单纯的增生到复杂增生、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呢就是属于癌前病变，所以它和青春期的供血有些差别。青春期的一个供血几乎癌变的风险是很低的，那么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就属于一个高风险的阶段。很多的早期子宫内膜癌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不规则的一个子宫出血，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更年期的一个乱经啊耽误了。除此之外呢，长期的出血同样呢也会造成严重的贫血、免疫力下降、盆腔的一个感染，加重更年这些身心双重的一个受损。
1: 为什么针对更年期女性的诊疗方案和青春期女孩相比，标准呢会更加严格？那首要目标其实就是为了排除恶性病变。那魏主任，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临床上针对更年期

0: 期异常子宫出血一般需要完善哪些检查项目？各个检查项目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首先呢，更年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它的核心的检查目的，首先要排除癌变，精准的一个诊断。那我们要做妇科的一个超声性激素检查、血常规，我们重点呢也要看子宫内膜的一个厚度。而对于绝经后的一个子宫内膜的厚度呢，就要在5毫米以下，一旦子宫内膜增厚，必须进一步的排查。 对于反复的出血子宫内膜厚的患者呢，宫腔镜加上一个内膜的病理活检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宫腔的情况，通过病理化验来判断子宫内膜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是单纯增生、复杂增生还是癌前的病变。 同时配合宫颈的TCT-HPV的筛查，排除宫颈问题的出血，从而避免漏诊和误诊。
0: 要说手术呢，其实很多人是可以说惧怕手术的，一听到宫腔镜、腹腔镜就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但是大家又想了解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是不是最终都需要去手术治疗？魏主任，那临床治疗如何分层处理？哪些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药物保守治疗？那我们首先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处理。
1: 如果子宫内膜是良性的增生，出血也比较轻，一般我们是药物保守治疗为主，主要是应用孕激素对抗雌激素，抑制子宫内膜过度增生，调经止血，定期复查。那对于出血量大、药物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或者病理已经提示子宫内膜增生，就要积极的手术干预。目前呢，宫腹腔镜手术呢，它有创伤小、恢复快的特点。
0: 如果一旦确诊恶性病变，那强调一句，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它治愈的干预防控，绝对不能坐等绝经。好的，那感谢魏主任的细致讲解。到这里呢，两大高发人群的发病特点、风险检查治疗方案，我们已经分别梳理清楚了。但是很多听众听完之后会发现，容易混淆两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横向对比两类异常子宫出血，梳理大家最容易踩中的误区，同时呢，分享适合不同年龄段女性日常养护方案。那我们请魏主任用简洁直白的语言，帮我们总结出青春期异常子宫出血和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的核心区别，方便我们快速记忆。
1: 那非常简单，青春期的异常子宫出血呢，它的根源是卵巢没有成熟，排卵不规律，那么良性的病变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调理、痊愈、没有癌变的风险，重点就是调理内分泌，保护发育。那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呢，是卵巢功能的一个衰老，不排卵，紊乱不可逆，容易复发，有癌变的风险，重点是在筛查病变。
0: 止血保命调经，非常清晰的总结，也方面大家快速区分。我们都说治病七分靠医疗干预，三分靠日常养护。不少听众也有这样的咨询，说少女和更年期女性在生活调理方面侧重点是否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请魏主任分别给出针对性的可落地的日常调理建议。
1: 这两种异常子宫出血，它的作息、稳情绪、补气血。 第一条，坚决不能熬夜，熬夜呢，它是内分泌的一个杀手。那第二条呢，就是杜绝呢过度的一个节食减肥，三餐要规律，多吃瘦肉、猪肝、鸡蛋、菠菜，补铁补血。第三呢，要稳定情绪，学业压力大要学会疏导，长期的焦虑呢也会直接打乱内分泌，影响排卵。第四呢，就是经期呢避免剧烈的运动，出血期呢要多静养。对于更

0: 及时前往医院就诊，不要拖延。
1: 我给大家，那么人人要牢记，第一条呢是非经期的一个淋漓不尽的出血超过七天，第二呢突然的大出血，尤其是要伴有大量的血块，头晕心慌站不稳这种情况，第三呢是绝经以后的任何时间任何出血量的出血都要就诊，第四条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周期出现紊乱反复的异常出血，只要占了上面的一条，那么就要立刻就医，不要拖，不要忍，也不要自行的吃个药止血。
0: 好的，非常感谢魏主任给出的清晰的就医标准，这四条建议呢，大家可以记下来，作为自我监测的重要依据。那今天的科普内容呢，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再来简单的复盘一下节目的核心内容。很多流传多年的老观念其实都是健康误区，青春期月经紊乱不等于正常发育现象，更年期不规则出血也绝非是绝经前必然经历的常态。对于青春期少女的异常子宫出血，我们核心目标是尽早调理内分泌，保护生殖系统的正常发育，避免长期失血造成贫血，内分泌永久性紊乱，守护女孩长远的身心健康。而面对更年期异常子宫出血，首要任务就是要定期筛查，排除内膜病变风险，守住恶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的防线。女性呢，常常承担家庭工作多重压力，却总是习惯性的忽视自身发出的身体信号。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本期节目，能够唤醒广大女性朋友的健康意识，正视异常出血带来的警示，放下羞耻感，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听信偏方，出现问题了，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帮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由衷感谢魏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细致通俗地为我们拆解两类异常子宫出血的全部知识。那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与陪伴。健康无小事，关爱女性健康，我们一直在路上。由于时间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一野大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扫大西北，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省，兵锋直逼新疆。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局面，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在好友张治中的劝说下率10万之众起义，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到和亲切关怀下取得，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仍有小股特务侵扰边防，那么国产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民团结战斗、保卫边疆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它曲折复杂，情节扑朔迷离，真假两个古兰丹姆的出现使影片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还穿插了爱情故事和边疆的风光，使之浑然一体，产生迷人的魅力。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完成，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是我国最经典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之一，曾在因故停办的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之中名列前茅。这部影片的编剧白鑫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导演是赵新水，摄影是张辉，而作曲是著名的音乐家雷振邦。影片的主演分别是梁音、王春英、阿布都利米提、古玉英、阿依仙木、克里木等。早在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已经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了，不过才刚刚拍摄没多久，电影就因为一些原因停止，可是要重新投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都不敢随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药。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赵新水出现了。电影厂的领导们找到了赵新水，想让他来接拍《冰山上的来客》。初出茅庐的赵新水毫不客气，他的夫人杨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1: 教他，他当时就说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鑫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当阿米尔刚刚到达部队的时候，把1、2、3班长都当成了羊排长，而在此之前，班长们正在进行雕羊比赛。其实原来的剧本上写的是射击训练，但是赵新水认为不好，扮演三班长的白德章讲述了当时这场戏的由来。
2: 不要射击训练，我说射击训练一个是缺乏动感，就缺乏动感，一个是呢他不足以表现出那个人物的性格。我说你比方说他一来了以后，我一看那边来了以后，我骑在马上以后，我就不是骑在马，我在马上站起来了。我说这个人物一出现，我说就不一样，就有点虎虎生威那种感觉。
3: 就这一回。
2: 啊，他说我想想，哎，第二天他找我，他说大张你来，他光叫大张，他说你来，我说怎么呢？他说我写出来你看行不行？我说挺好。
0: 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里米。

0: 你听我说一下，
1: 自己努力了一下，但是表达不出来。
2: 电影开拍之后，阿布多利米提都处于没有自信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和杨排长促膝谈心这场戏更是让他提心吊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戏却是导演最满意的一场，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生前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0: 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门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门？
3: 因为我说这话我是汉语啊，他听不明白，他是维族啊，不像现在那汉话说的是六人，中间有个翻译，中间翻译啊，他不是专业翻译，所以这种话呢，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说话当中的一些变化，他翻不出来，演员也很着急，导演也很着急，
0: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3: 我知道啊，他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完了，我跟导演说，我说你再来一遍，我这会加重了语气。
0: 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
3: 他那么一着急，他说：“排长，这，你看这，潜台词说，你看这让我怎么说呢？”导演在旁边说：“好，就这样。”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牧民纳乌如兹从外地娶来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子。结婚的马队缓缓向前行进，这时解放军新战士阿米尔前来部队报道，听到古兰丹姆的名字，阿米尔不禁陷入了沉思。牧羊比赛，在一排长的一封信，
4: 流传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美帝发动侵朝战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者联系。另外，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2: 卡拉是我军一位出色的侦察员，为了弄清敌人的部署，他从杨排长这儿领到了任务。随后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其实阿米尔见到的这位古兰丹姆是匪首热力普逃跑时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古里巴儿，她假冒古兰丹姆的名字，这一切勾起了解放军哨所新战士阿米尔的一段心酸回忆。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因古兰丹姆被他的叔叔卖给江罕达尔和热力普为奴仆，改名买日乌利，从此便杳无音讯。晚上阿米尔随同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假的古兰丹姆知道阿米尔和真的古兰丹姆的童年往事，便对阿米尔显得分外亲热。杨排长怕影响军民的关系，对阿米尔不禁有些担心。卡拉越过高山，来到了特务的老巢附近，他唱出了动人的歌，结识了真的古兰丹姆。

江罕达尔和热里普就是残留在高原上的特务头子，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搞垮解放军的哨所。机警的卡拉侦查到了这一情况，准备向杨排长报告，而此时的杨排长对假的古兰丹姆也开始有所怀疑。原来自从婚礼过后，为了刺

0: 探边防军情报，找阿米尔，要求和他重温旧情。阿米尔相拒，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假的古兰丹姆的纠缠。假古兰丹姆对阿米尔的纠缠让杨排长心生一计，他利用特殊的通讯方式吹笛子叫来了一班长，决定将计就计。为了试探古兰丹姆，杨排长让阿米尔唱起了标志他们爱情的歌，可是假的古兰丹姆无动于衷。
1: 阿米尔
2: 啊，
1: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
2: 啊
1: 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2: 我的嗓子
1: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梅儿，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89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1: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1: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1: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我边防军的侦察员卡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真古兰丹姆有危险，用他的机智救下了真的古兰丹姆。为了探听边防军哨所的消息，假的古兰丹姆一次又一次上山侦查，莽撞的三班长暴露了岗哨。这时山上天气突变，刮起暴风雪，纳乌如兹还在和假的古兰丹姆赌气，就让他去通知杨排长。结果假的古兰丹姆密电热力普江罕达尔，并由热力普率领小股特务偷越哨所，结果被解放军兵封哨所全歼。卡拉在山后也得到了敌人要出动偷袭的情报，并把情报放到了热瓦抚琴里。因为突然来袭的暴风雪，让正在执勤的阿米尔和一班长全都冻僵了。这时杨排长赶到，可是为时已晚，一班长牺牲了。在山口哨所，三班长发现有两个人上了山，他们想到那个女孩也叫古兰丹姆。正巧在押解他们回营房的时候，假的古兰丹姆出现了，真假古兰丹姆开始了对峙。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5: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古林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6: 你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5: 你是！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7: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

0: 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等等等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动！走。
2: 回到营房，当着杨排长的面，真假古兰丹姆又开始了互相的对峙。
3: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3: 谁？我？
1: 你？哼！
0: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4: 哼！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3: 他可是特务，
4: 跑不了。你证明这证明那，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0: 卡了
4: 卡了，哼，卡了是谁？
0: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3: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4: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乌阿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索，哟，把他们俩押起来走。
2: 杨排长看到了真古兰丹姆，也热瓦府，他让古兰丹姆给他回忆他和卡拉共同穿越山口的情景。杨排长相信这就是阿米尔的初恋情人，真的古兰丹姆。正好阿米尔伤愈出院，为了给他们安排相见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又唱起了他们初恋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4: 阿米尔，出来晒晒太阳。
3: 我多少年没有

0: 阿面冲。
1: 和真古兰丹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伪装成热力普的奴仆的阿曼巴伊，他骗取了真古兰丹姆的信任，企图混入边防军哨所驻地活动。当假的古兰丹姆身份已经暴露时，他派人把他杀害，并策划在巴罗托杰的雕羊比赛时里应外合袭击边防哨所。杨排长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武装特务一网打尽。号称真神的特务阿曼巴伊也被束手就擒。
0: 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河。
1: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在影片中扮演卡拉的王春英其实原本是要扮演阿米尔的，但由于王春英相貌上比较粗犷，所以导演赵新水后来决定让王春英扮演卡拉。果不其然，王春英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管王春英叫卡拉大哥、卡拉叔叔，反倒忘了他本来的名字。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也传遍大江南北。电影中的插曲都出自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由李世荣演唱的《怀念战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天一本好书推荐，王阳明传。人不在少数，然而在两方面都出神入化的却寥若晨星，而王阳明则无与伦比，堪称奇迹。自古卓越人物都讲究文武双全，但王阳明却是文武双绝。文指的是他创立了心学、开宗立派、三教合一；武指的是他领导的军事活动南赣剿匪、平叛宁王、思田靖乱，皆取得了难以预料的成功。特别是临终之际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更是证明了他传奇的一生。尤其他一生的三个境界：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更是如今人心惶惶、物欲横肆的时代，我们赖以学习的风向标。人到中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可以读一读王阳明。顺境时清醒自律，逆境时自愈自立。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蔑视权势，淡泊名利，崇尚独立的人格，更在于他善于反思自己，及时调整自己。他的良知始终澄澈透明，从未被外界所遮蔽。欲修身先养性，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遇事不焦虑，学会静心，放大格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亦或是平淡期，都泰然处之，是我们修炼之精华。愿我们身处时代漩涡，依然能保持纯粹之心，做至诚之人，勇敢追梦，大胆尝试，在实践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
4: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5: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4: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6: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5: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6: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4: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5: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6: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到了包拯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5: 这一集啊，我们讲一个宋朝历史上重要的改革事件，叫做王安石变法。宋仁宗做了40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是越来越衰弱，

0: 没有儿子，死后有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位就是宋英宗。英宗呢是个短命的皇帝，他即位四年就得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也就是宋神宗。
1: 那这个宋神宗有什么贡献吗？
0: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场改革呀，就是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开展的。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20岁，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年轻人。他看到国家很不景气，便下定决心改革。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就想要改革现状，那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1: 有谁能帮到他呢？
0: 宋神宗即位之前，身边呢有一个叫韩维的官员。韩维这个人很有见识，说话做事儿总是很合神宗的心意。神宗觉得他是个人才，经常地夸奖他。可是韩维却说，那时候神宗还没有见过王安石，但是对他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如今神宗即位，而且想要改革朝政，他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韩维的这个见识独到的朋友王安石。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进了京城。
1: 王安石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0: 王安石可不是徒有虚名啊，他在当时是很有政绩的。我们呢就来简单的看看他的生平履历吧。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抚州。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气，曾经因为文章写得出色而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就中了进士，先后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赶上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得十分困难。为了救灾，王安石便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很快当地就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
1: 看来王安石很有作为啊。
0: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像现在一样的不愁吃穿，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可就吃不上饭喽。为了让百姓不挨饿，王安石就打开官仓，把粮食都借给农民，等到秋收以后呢，再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不至于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要饭了。
1: 王安石很知道替百姓着想。
0: 王安石做了20年的地方官，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了他的主张。当时宋仁宗刚刚废除了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呀，他就头疼，并没有重视王安石的奏章。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又跟一些大臣合不来，就趁着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了。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高高兴兴地应召到京城来了。
1: 宋神宗有改革的想法，王安石有真才实学，我很看好他们两个的合作。
0: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呢？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开始。宋神宗听完便要他回去写一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马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就送给了神宗。宋神宗一看王安石的意见都很合自己的心意，就更加信任他了。
1: 哈，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0: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虽然朝廷里名义上有4名宰相，但他们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要改革他就连连的摇头。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什么大事儿，于是在他经过宋神宗批准之后，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

0: 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这么一来，变法的权力就集中到了王安石的手里，他呢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1: 王安石打算怎么做呢？
0: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这么几大块。第一是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就是借粮食给百姓渡过难关，现在呢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第二啊是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第三是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呢，按照贫富的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这回也要交钱了。这样既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呢。
1: 借给农民钱粮，帮农民兴修水利，还帮他们免除徭役，这三条都太有用了。
0: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提出了第四条，那就是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照土地多少是肥沃还是贫瘠来收税。第五呢，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照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50家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家里边有2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的时候练兵，战争的时候就编入军队打仗。
1: 这两条听起来也都很有用。这些措施实施
0: 时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的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改革措施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啊，很多大臣都反对变法。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的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怕人们的议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怎么看呢？
1: 面对众人的指责，王安石是怎么回答的呢？
0: 王安石坦然地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臣子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呀。再说旁人的议论可能本来就是错的，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呢？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呀。
1: 王安石说的有道理，既然想改革，怎么可能固守成规呢？
0: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可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多了，他就动摇了，改革的前景呢，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改革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10个月都没有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呢，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了宋神宗，说旱灾呀，就是王安石变法得罪了上天，要求神宗撤了王安石的职。
1: 天下大旱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下不下雨难不成也是归王安石管的？
0: 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后是长吁短叹，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是哭哭啼啼，说天下都被王安石给搞乱了， 这变法呀非停不可。

0: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再实行下去了，便愤而上书辞职。神宗呢，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了。
1: 可是下不下雨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
0: 表面上是不下雨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王安石变法得罪了太多的人，天下大旱这件事儿只是他们攻击王安石的借口罢了。神宗虽然免了王安石的官，但他呢还是挂念着王安石的，想着以后啊再启用他重新推进改革。第二年，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了宰相。
1: 看来皇帝还是很想重用王安石的。
0: 只可惜这次依然不顺利。王安石回来刚刚几个月，天空上就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啊，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古人认为出现异常天象就是皇帝做了错事儿，惹怒了上天，所以宋神宗看到彗星之后就慌了神儿，他急急忙忙的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结果一些人又趁机攻击新法。虽然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子虚乌有的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眼看着变法面临重重阻隔，连皇帝也不支持自己了，只好再次辞官。这场变法几经起伏，最后啊还是失败了，
1: 真是可惜啊。
0: 虽然内政改革失败了，但宋朝在外交上却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哎，小朵，你听说过沈括这个人吗？
1: 没有哎。他是个什么人呢？
0: 他呀，曾经代表宋朝去和辽国谈判，成功地维护了宋朝的利益。
1: 哦，那云生叔叔，快给大家讲讲吧。
0: 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年年都要给辽国大量的财帛，辽国呢，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加上宋朝内部也比较稳定，没有可乘之机，所以啊，辽国就没有再跟宋朝捣乱。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朝中两派的相互倾轧，新法在很多地方执行的时候又变了味儿，老百姓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是怨声载道。辽国看到宋朝内部乱七八糟的，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公元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喜到了东京，要求重新划定边界。
1: 辽朝人实在太坏了，真是得寸进尺。
0: 哪个国家不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呢？这和坏不坏的呀没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宋朝自己把事情给搞砸了，怨不得别人。话说宋神宗派了大臣去跟萧喜谈判，可是双方争论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萧喜非说黄维山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国，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道萧喜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无法去反驳他，于是宋神宗就派沈括前去谈判了。
1: 沈括能把这事办好吗？
0: 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精通地理。为了证明那块土地是宋朝的，他专门去枢密院查了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神宗看到沈括证明了那块土地的归属之后，十分的高兴，他让沈括把边界画成地图拿给萧喜看。面对充分的证据，萧喜呀，终于是无话可说喽。
1: 拿得出证据来，说话才有底气。
0: 后来神宗又派沈括出使辽国的都城上京，沈括出发之前就收集了许多的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到了上京之后，辽国的宰相杨义介又跟沈括谈起了边界的问题。宋朝的使者们来之前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面对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那是对答如流，有凭有据。
1: 这就叫有备无患啊。
0: 杨义介一看没有空子可钻，就板起脸来蛮横地说，
2: 啊，你们连这点土地都斤斤计较，难道是想跟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
0: 沈括理直气壮地说，哎， 你们违约在先，现在又想用武力来威胁我们，真要是闹翻了，我看你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辽国官员说不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没有好处，只好放弃了无理的要求。
1: 沈括不辱使命，成功维护了宋朝的尊严和利益，他真是个非常棒的外交官。
0: 不仅如此，沈括呀还是一个出色的地理学家，他带着随从从辽国回来的时候，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了地图。除此之外，沈括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献给了宋神宗。宋神宗看完之后十分的高兴，就拜他为翰林学士。
1: 沈括真是一个人才。
0: 沈括为了宋朝边境的安全，十分重视地形勘察。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去巡视，他假装在那里打猎，实际上呢是花了20多天的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周边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了一个立体的模型。回到定州之后，沈括要木工重新做了一个木质的模型献给了宋神宗。这种立体地图模型当然比绘制在纸上的地图那要更清楚的多了。
1: 原来那个时候就有立体地图了，真是好高级。
0: 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第二年就叫沈括编制了一份全国地图。但是不久，沈括受人诬告，被贬到了随州去。虽然那里的环境很困难，但是他仍在坚持绘制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他又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官，始终坚持一面考察地理，一面修订地图。如此辛苦了12年以后，沈括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叫《天下郡国图》。
1: 在那样的条件下，沈括竟然能凭借一己之力绘制了全国地图，太厉害了。
0: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是个研究兴趣很广泛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等方面都很有造诣。他很早就研究天文历法，后来又担任了司天监的工作。沈括到了司天监以后，添置了许多的天文仪器。为了观察北极星的方位，他一连3个月每天夜里用浑天仪观测，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正确位置。
1: 这可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0: 沈括晚年的时候闲居在润州的梦溪园，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都记载了下来，写成了一本叫《梦溪笔谈》的著作。在那本书里，他除了记载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外，还记录了许多别人的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就是毕生的活字印刷术。
1: 原来活字印刷的来历是沈括记录下来的，他的功劳可太大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发光也不代表你的路就失去意义。人生不是同一条跑道上的短跑比赛，也不是谁先抵达某个位置，谁就彻底赢了。很多时候，你真正要完成的不是超过别人，而是不要在比较里丢掉自己的节奏。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有结果不代表你失败，别人正在发光也不代表你的光就被拿走了。真正稳定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跑到哪里，而是回到自己身上问一句，我有没有在变好？我有没有在靠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别人的速度不是你的判决，很多人的焦虑都是从看见别人开始的。看见别人升职就觉得自己落后，看见别人恋爱结婚就觉得自己人生停滞，看见别人赚钱变漂亮变优秀被看见，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太普通太没有出息。可别人的速度从来不是对你的判决，别人正在经历他的阶段，你也正在经历你的阶段。你看到的是别人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他的代价。你看到的是别人被推到台前的那一刻，却没有看到他在后台经历过多少混乱、焦虑、失败和沉默。人生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就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审判自己的日常。可一个人的日常并不应该被另一个人的结果羞辱。你现在还在积累，还在修复，还在寻找方向，还在慢慢长根，这些都不是失败，只是你的节奏暂时不那么喧哗。你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超过你，而是自己停住。很多时候我们说别人超过我，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再往前走。如果你每天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正在学习，正在调整，正在积累，正在一点点变稳定，你其实不会那么害怕别人快，因为你知道自己也在路上。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你一边看见别人向前，一边发现自己长期没有行动，一边羡慕别人的结果，一边又清楚自己没有为想要的生活付出持续的努力。于是别人的进步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停滞。所以与其担心别人超过你，不如先问自己，我今天

有没有做一点让未来变好的事从比较里拿回来，我有没有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能力、身体、情绪和生活秩序。当你重新开始行动，很多焦虑会自然下降，因为行动会带来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我也许还没到达，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需要赢回自己。这个时代太容易让人误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赢过别人，成绩要比别人好，收入要比别人高，状态要比别人漂亮，关系要比别人圆满，连自律、成长、松弛感都要拿来比较，好像只要有人比你更快、更亮、更成功，你的人生就被削弱了一部分。可真正好的生活不是把所有人都比下去，而是你终于不再被外界牵着走。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知道什么对你重要，什么只是看起来热闹，知道哪些目标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哪些只是因为别人拥有，所以你才开始焦虑。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你需要赢回自己的判断，赢回自己的节奏，赢回对日常的掌控，赢回那种不再因为别人发光就否定自己的稳定感。如果你一直追着别人跑，你会跑得很累，也很容易跑错方向，因为别人的路未必是你的路，你真正该走的是那条能让你越来越像自己的路。比较会偷走你的能量，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比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你短暂难过，而是你本来可以用一个晚上看书、运动、整理计划，结果却花了很久刷别人的生活。你本来可以安静完成自己的任务，结果却反复想着别人为什么已经走那么远。你本来有一点动力，最后却在比较里变成了自我否定。比较让人从行动里退出来，进入一种无效消耗，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却没有真正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它制造紧张感，却不提供清晰方法。你越比较越容易混乱，越混乱越难行动。而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当你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计划、作息、能力、身体和情绪里，你会慢慢变稳。你会发现，真正能改变人生的不是天天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清醒一点、更扎实一点。真正有后劲的人不急着在前半程证明自己。有些人的人生是前半程很快，有些人的人生是后半程越来越稳。一开始跑得快的人当然值得欣赏，但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并不只看开局，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长期的自我修正能力、恢复能力、学习能力和持续行动能力。一个有后劲的人可能一开始不那么惊艳，他不是最早被看见的人，也不是最早拿到结果的人，可是他能复盘、能调整、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做，能在没人鼓掌的时候坚持基本功，能在别人松懈的时候悄悄积累。这种人不一定赢在开始，但很容易赢在后来。因为时间会筛掉很多只靠冲劲的人，也会成全那些持续建设自己的人。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暂时领先就急着否定自己。你要看的不是一段短跑，而是你有没有长期生长的能力。人生真正重要的，很多时候不是谁先出发，而是谁能一直往前走。别人的成功不会拿走你的可能性。很多人看见别人成功，会本能地觉得自己的机会变少了。别人被选择了，好像自己就不值得被选择。别人变好了，好像自己就更普通。别人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好像世界留给自己的位置就少了一点。但人生不是这么运转的，别人的成功不会自动夺走你的可能性。一个人被看见，不代表你永远不会被

0: 看见。一个人过得好，不代表你就没有资格过得好。一个人抵达了某个阶段，不代表属于你的路就被堵死了。世界很大，人生的路径也很多。你和别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也不是只能争夺同。你有你的性格、经验、审美、能力、节奏和命运。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先得到了什么，就彻底消失。你要相信，别人有别人的发声，你也会有你的发声。不要把别人的绽放误读成自己的枯萎。把别人当提醒，不要当威胁。看见别人变好，不一定要让你焦虑，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提醒。别人自律，提醒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作息；别人勇敢，提醒你也可以开始做那件一直拖延的事。别人有结果，确实有意义；别人走得远，提醒你人生不是只有眼前这一点可能性。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所有优秀的人都看成威胁。他会从别人身上看见方法，看见方向，看见新的可能，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不足。你可以欣赏别人，同时继续建设自己，可以承认别人厉害，同时不贬低自己，可以从别人身上学习，但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复制品。当你能这样看待别人，你的世界会变大，因为别人不再只是让你焦虑的对象，而会成为一种参照。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推进，原来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有别人的速度，你有你的路。别人提前得到一些东西，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得到。别人暂时走在前面，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已经失败。真正值得你担心的，不是别人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有没有一直停在比较里，忘了行动。不是别人是否超过你，而是你有没有因为看别人太久，失去自己的方向。把注意力拿回来，去学习，去运动，去整理生活，去修复情绪，去积累能力，去认真完成手上的事。你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你只需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那个稳定、清醒、有力量的自己。人生不是只看一时领先的比赛，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靠后劲慢慢走出来的。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你不是被别人甩在后面，你只是正在走自己的路。只要你还在成长，还在行动，还在一点点把自己建设起来，就没有真正输掉。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说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开》。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不少人容易纠结得失。作者余秋雨见识过人生起落，感悟生命有盛有衰，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淡悲欢，坦然迎接风雨，相信生命终会绚烂绽放。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

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是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尘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于一杯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阅读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
1: 月如梭，请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止餐饮浪费，家庭是次大。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4: 101.3，怀柔人，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精华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百名名姐创新创业发展契机；怀柔南站北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9月底将全面开放；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千指新建工程进度过半，预计明年10月竣工验收；怀柔小将全国青少年摔跤赛斩获3金1银6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4日，聚精华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56所国际知名高校的100位博士博士后实地参观怀柔科学城，对接科研院所企业，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
8: 宣介会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做政策推介，对雁栖青创无忧十条、雁栖青年友好十条等怀柔区人才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面直观地了解怀柔覆盖科研经费、住房、安居、创业扶持、子女教育、成果转化的全套人才配套政策。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13家覆盖政府平台、前沿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优质单位分别推介，重点展示自身平台优势、博士招聘岗位、人才引进配套扶持政策或保障措施。
9: 比如说我们怀柔实验室，比如我们中科院的力学所、空天所啊，这些都准备了一篮子的优厚政策和丰厚的科研实验、科研条件待遇，为我们将来的一些落地啊、成长成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有机会为我们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怀柔区给到的海外人才的政策都非常的务实并且落地，像是青创无忧十条和青年友好十条，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精神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得到了非常全面的保障。那么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回到自己的祖国有这么样全面务实落地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8: 现场同步开设对接洽谈区，博士们围绕科研方向、职业发展、待遇保障交流，部分人员现场投递简历，深挖就业与科研合作机会。
11: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博士人才，里面有很多人才是我们公司现在正是急需的，然后我们也提前搜集了一些人才的信息，今天有针对性的跟一些符合我们公司发展方向的一些人才聊了聊。目前有一些青年人才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是有留怀的计划的，然后后期关于发放 offer 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规划。
8: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实地了解怀柔加快推进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进展情况，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在核心技术攻克、新智生产力培育及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巨大潜力。据了解，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由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已成为北京市引才育才、聚智赋能的品牌活动，为海外留学人才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架设对

0: 接桥梁。活动期间，海外人才将在怀柔、朝阳、海淀等七个区参访交流，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劲的科研实力、优质的产业布局以及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沉浸式实地体验，不断增强海外留学人才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其归国来京、创新创业创造的信心和信念。
1: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南站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中，环境风貌提升板块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翠印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等关键节点，以及怀柔南站北广场进入收尾阶段，九月底将全面开放，为市民打造停车更便捷、沿路皆风景、休闲有去处的出行环境。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桥灌木、五彩旱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让多彩门户成为市民游客高铁抵达怀柔的第一视觉窗口。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与游园赏景、停车、道路之间通行流线，让市民游客休闲、候车、换乘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成房子持续升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空间的点睛之笔，轻松惬意的候车氛围赢得市民点赞。市民说，
2: 歇歇脚，喝喝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
3: 我过来的时候，我看那边有北影，风景挺好的，而且这边绿化也都挺好，感觉挺亲近大自然的。
1: 沿着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向前行进，道路景观改造全面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航道树、花灌木、景观绿带，步行便道与照明设施改造完成，打造连续贯通的林荫廊道，真正实现车行有绿荫、步行有景致。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定位进行打造，2000平方米街头游园，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公园正中一处可开展小活动的弹性草坪已铺设完毕，周围休闲座椅环绕，风雨廊架、健身步道一应俱全。位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紧邻多个村庄的翠印游园林木葱郁，突出静谧休闲氛围，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沿线多个带状游园等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新增便民活动设施，新建篮球场、停车场，增加休憩设施等方式进行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居民就近休闲需求。杨宋镇环境办张俊杰说，
4: 后续的话会安装一些景观小品，围绕着这个中国影都影视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做一些景观，做一些 logo。 上半年跟北京电影学院一块举办的这个影都设计大赛，将来也会逐步把他们的这些作品进行落地。后续的话还准备在像艺术花园这些地方举办一些音乐节，开展一些这种露天的电影鉴赏，丰富一下咱们中国影都的这个一是城镇活力，然后提升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氛围。
5: 本台消息，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紧盯 PM2.5 高值污染点位，坚持数据指引靶向发力，从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三方面精准实测。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282人次，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排查扬尘问题270处。聚焦餐饮集聚区等高值重点区域，执法人员持续开展固定源夜查，逐项核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及清洗维护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运维责任。攻坚行动以来，共检查餐饮企业310家次，整改问题67个。针对移动源污染，依托进京检查站实行重型柴油车24小时抽检，严查尾气超标、三不两改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高值点位周边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核查与尾气检测，严控高排放机械违规作业。目前已抽检重型柴油车 4213辆次，移交交管处罚6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94台次。围绕团结，执法人员督促市100%防尘措施，270处扬尘问题已全部移交属地限期整改。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宁洪博：
6: 百日攻坚启动以来，我们建立了数据研判、精准溯源、现场执法、闭环整改的工作机制，依托监测数据对高知点位进行溯源排查，精准锁定污染源头，对固定源、移动源、扬尘源分类施策，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防止反弹，确保攻坚取得实效。
5: 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溯源研判与现场执法协同联动，靶向盯防高知点位周边污染源，落实动态跟踪、闭环整治，持续提升大气污染精准治理效能。
1: 本台消息，日前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7月30号至8月5号，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全国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3位总台知名主持人同台亮相，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盛典精心编排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从南海之滨到辽沈大地，从冰雪北国到巴山蜀水，节目全方位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时代风貌。青少年说：“
7: 我觉得，要想从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保留自己城市的特色，要保留传统的习俗，才能让中国故事走得更远。”
1: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说：“
8: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是怀柔呢向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际会都，也是中国影都。那么在这里呢，孩子们也能够感受一下大国外交的真实场景。那从这里呢，讲好自己的家乡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把中国青少年的声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传播出去。”
5: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其中医疗综合楼已完成外幕墙样板及屋面防水施工，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已完成幕墙及精装样板间施工，正开展内部装修等收尾工作，预计2027年8月底完成主楼精装修工程与机电工程调试，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一座功能完善、环境舒适的现代化妇幼专科医院雏形已然显现。医疗综合楼内，工人们分工协作，同步推进二次结构、轻钢龙骨隔墙施工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介绍，医疗工程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建筑工程门类之一，不仅要规划3级流程、5类人流流线，还需配套建设净化、防护、物流、医用气体等专项系统，前期统筹策划，直管下室封顶前完成地下管线综合排布，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前敲定园区地上管线综合排布方案，外幕墙样板、室内装饰材料、机电设备选型等工作均提前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施工筑牢基础，减少现场拆改，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一次成活，一次成优。

0: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液氧站、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规划机动车停车位450个。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业务板块， 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怀柔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丽君介绍，新院区将配备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64排螺旋 CT， 高端妇科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化免疫检测系统，胎儿心脏监护仪等器械， 同时设置及待产、分娩、产后康复于一体的 LDR 家庭化产房，全面提升妇产科诊疗服务水平。针对儿童保健康复领域，院区配齐全套儿童康复设施，可开展感统训练、视觉统合训练、视觉统合训练、儿童水疗等专业项目，为儿童提供早期康复干预与规范化治疗。 除此之外，医院围绕三大业务板块持续扩充专业技术人才，计划增设多个特色专科门诊，包括盆底康复门诊、产后月子病特色门诊、更年期特色门诊、医学皮肤美容门诊、口腔外科门诊等，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就医需求。项目全面竣工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健康专业服务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 让辖区群众享受到更完善、便捷、舒心的就医环境。同时，该院将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坚实医疗配套支撑，持续完善怀柔科学城公共服务配套体系。
1: 本台消息，近日，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在天津举办，我区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斩获3金1银6铜。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区U12队伍首次亮相全国赛场，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分获团体第二名。本次赛事设有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竞赛项目，我区参赛队员参加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两个组别赛事，多数运动员在完成一个项目比拼后即刻转战另一个项目连续作战。 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充分展现出怀柔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2岁小将孙新瑶便是双线作战队员中的优秀代表。比赛日上午，他接连完成U12组别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两项资格赛，顺利挺进项目决赛。当日下午，赛事进入奖牌争夺战， 孙新瑶率先站上古典式摔跤决赛赛场，奋力角逐，收获一枚银牌。仅休整20分钟，他来不及充分调整，便再度登场，投入自由式摔跤决赛。比赛开局，对手主动发起猛烈进攻，持续向前施压。孙新瑶沉着冷静，不断观察寻找防守破绽，精准捕捉到对手肘部防守空隙， 迅速俯身抱住对方下盘，果断完成抱摔，率先斩获2分。建立得分优势后，他没有保守防守，持续把控比赛节奏，攻防有序，稳扎稳打，不断扩大分差。最终，孙新瑶以 12比2的悬殊比分取胜，拿下自由式摔跤项目金牌。据了解，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属于国家级青少年摔跤正式赛事，面向全国摔跤俱乐部基层队伍开放，是国内青少年摔跤的重要赛事平台，成绩可用于申报运动员等级。
0: 据人社局消息，近日区人社局举办2026年新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欢迎仪式暨卓越人才提升计划线下培训班， 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青春活力。全区各接收单位代表在岗乡村振兴协理员共计200余人参加活动，经协理员分配方案， 45名新选配协理员顺利与各接收单位完成对接， 正式履新上岗。接下来这批年轻干部将快速完成身份转变，潜心钻研农村工作政策， 熟练掌握基层

0: 全程通过全国各地的选聘工作方法持续提升乡村服务履职能力，全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据了解，本次选聘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规范开展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各项流程，全程透明严谨、合规有序。 此次选聘的协理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人员结构优质，队伍中本科级以上学历占比高达 97% 包含4名中共党员，男女配比均衡，专业覆盖经济金融、公共管理、现代农业、影视文化等11个领域，可精准适配乡村产业发展、村级治理、文化建设、民生服务等多项重点工作，为辖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
1: 筑牢人才根基，年轻力量也将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

0: 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万物复苏，微风和煦，杨柳抽芽，百花吐艳，鸟语花香。春天是生命的萌芽，是希望的开始。1962年，北大校园里随着春天的到来，迎来了新面貌、新气象。教师潜心备课，学生认真学习的场景随处可见。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看到这一幕，感动于师生之间的积极的学风，写下这篇《春满燕园》。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来看看被春风吹拂着的北大。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燕园花市渐衰，桃花杏花早

繁花满枝的榆叶梅现在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连几天前还开得像一团锦绣一样的西府海棠残红满地了。丁香虽然还在盛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便已显出疲惫的样子。北京的春天本来就是短的，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看来春天就要归去了。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时，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道多少年的四时，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昨天晚上我走过校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蛙鸣划破深夜的沉寂，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我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我心里一愣，我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都似乎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今天早晨我又走过校园，这时候晨光初露，小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轻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大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我很自然地就把昨天夜里的情景同眼前的情景联系了起来。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这难道

0: 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象吗？不是的，这是我心中那个春天的反应。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1: 刚刚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春满燕园》，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朱自清于1933年描绘的一幕生机勃勃的春景，在黑暗污浊的旧中国，这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套。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它生长着，

0: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朱自清的《春》。朱自清是一位诗人，一位民主战士，他的文章中蕴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将借由一位画家的眼中春的色彩美，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丰子恺的散文《春》。
3: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轻松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整齐妥帖而足具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儿。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36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说到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笼内，站立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再迟个把月吧，就像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依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烈的升降于36度至62度之间，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激凌，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叫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

0: 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吧。有的说春在麦花生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却。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吗？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可知春图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需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为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生春去，树头无数青山。原来是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占些胭脂、朱标，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刷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的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院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功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呢？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最为深厚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关于春的散文，无论绿意是不是晚到，春天来了，希望就会如期而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1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花子袁明，身为丐帮的其中的一位掌舵人，果然是了得呀。南宫觉这一死，本来夏侯清明想伸手。正在此时，南宫觉之弟南宫齐赶紧过来：“老剑客，让我
5: 给我哥哥报仇啊！
4: 你先闪一闪，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我会他一会。这鬼呀，乃是外五行的家伙之一，晃双拐大战元明。”刷就是一下。再看袁三爷左躲右闪，使用鬼影符形，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10几个回合之后，啪，手起一掌，出手如电，把南宫齐是打死在眼前。夏侯清明吓得魂不附体呀，顷刻之间，袁明、袁三爷连胜2阵，这两个人都毙命了，一个让他打死，一个让他摔死。夏侯清明又往左右看看：“你们都听着，哪个还敢过去？大人，我不才，我会会袁明。”真有不怕死的。方辽宇氏一看这人个头不高，黑俊俊的面皮，小将军肚，手提亚霸鬼头刀，一看认得，此人父姓西门，单字名坤，西门坤，人送绰号千里夜行豹。西门坤呢，也是3品官，你听这绰号，身法也快，非常的灵活。这家伙8864路万圣金刀也了不起。但是方辽宇氏不放心：“你能行吗？袁老三可厉害，你可看见了，你能是他的对手吗？”“哈哈，老剑客，我明白，方才这袁老三使的那招相当厉害，出手如电，但是我也有一定的能耐，没有3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这老家伙必然我要会他一会。”“嗯，你有。”

我这底气，我冲你这句话，我也就犯。这老花子非同寻常啊！您放心，放心。再看，把亚霸鬼头刀在掌中一晃，来到袁三爷的近前一报名。袁三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不知道你是谁。别说我瞧不起你，有可能你这能耐就跟你师娘学的吧。哟，你骂人我跟你拼了。晃亚霸鬼头刀刷刷刷刷刷刷，一连砍了十刀都没砍到袁三爷，连一副筋儿都没沾上。你说袁三爷那身法有多怪？最后袁三爷这火上来，我说跟你无冤无仇的，说实在的，别给你脸不要脸，抓鼻子扯要下手了。下手能怎么的？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袁三爷唰转在他的背后是踪迹不见啊，人呢能有个五分钟。袁三爷再看把右掌立起来，对着他的后背使了能有三成劲儿，就三成啊，啪，正好打在他后背，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挖一口鲜血喷洒于地。袁三爷举手中兵刃，孽障，给脸不要脸，今天我要你的命。再看这一下子把脑袋都打开花了，这位也死在了当场。连胜了三阵，死了三个人了，夏侯清明吓得魂飞天外，这仗没法打了。过去一看，往左右一看，这些人全都蔫儿了，杀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搭了脑，往后直退，不敢上前。到了现在就得自己出场了，你们都是饭桶，都退后。三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我服了你了，你真有两下子，大显身手，出手如电，武功盖世，威震武林呐、啊，名不虚传。我看我也有个想法，咱们不如这样，我摆个大阵，你要能破

台北这里会出现什么事儿呢？恕我冒昧直言，你要凭着能耐把我这座镇真就能破了，我就认输，我马上拉着我的队伍离开梅花坞，月亭我就不要了，老道贺长兴我也不抓了，你爱领他们上哪儿去，手拉手你就上哪儿去。朝廷要怪罪下来，秦丞相要怪罪于我，我自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了。袁三爷，你敢跟我打这个赌吗？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哎，好事儿，好事儿，哈哈哈哈，我是求之不得，我听明白了，听清楚了。但是话咱又说回来，袁三爷，我摆下这座大阵，你要破不了怎么办呢？好办呢，我要破不了你这座所谓的大阵，我就认输，把小月亭忠良之后交给你，至于这个破老道贺长兴嘛，我也交给你，我老花子的命也不要了，以及我手下的这两个徒侄都跟着你到案打官司，你想怎么地都可以，你随便，我们任凭发落，定我们个同党啊，定我们一个反叛呐、啊，按律治罪都可以，随你的便。好，袁三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妥了，我相信袁三爷说话算数，现在我就摆阵，来呀，准备大阵。妥了妥了，你准备吧，人家那么多人事先经过策划，这座阵早就策划好了，再看人群之中出来12个棒小伙子，都是20挂0，也不知道怎么选的，哎呀，跟刀柴斧剁的一般，都一般高，一个个扇子面的身材，周身上下一身轻，每人手中一把长剑，背后压把鬼头刀，腰里还有别着这双拐的，啥都有，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闪将开来，打阵伺候，遵命遵命。再看这几个小伙子往前一窜，刷啦左转右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把袁明袁老英雄是困在了当中。老花子稳稳当当的看着，也没动他，干嘛呢？挺有意思，光转不上来，12个人此时把他围住了，围在了核心。再看人家把长剑全背起来，拽出压把鬼头刀，另外拽出双拐来，此时又动刀又动拐。三爷，这回你看清楚了，您明白这是什么阵吗？哟，袁明可不傻呀，久经大敌，仔细一看大吃了一惊，万万都没想到，坏了，真没想到风流雨势夏侯清明竟然对我下棋毒手，摆这座阵我还真认得，这就叫12连环刀拐阵。想当年在这山西五台山上，一等的侍卫司空廖曾经就摆过这种大阵，威震武林呐、啊！多少名成名的侠剑客也攻破不了他，故此是名扬天下。你别看只有12人，但是他们经过训练变化无穷，等于千军万马，一面3个人，4面12个，还有五行

三才，金木水火土。哎呀，这种变化是十分的多端，五行的相克，这玩意儿我太清楚，可了不得。排兵布阵，这是极其奥妙的阵法，十二连环刀拐阵，这就是研制出来的，把我困在里边，奥妙无穷啊。三爷现在明白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今天我要吃亏。刹那之间，方流雨士在后头喊了一声，各位动手，刷，单手是刀，一会儿把刀插上又变双拐，六个人又进又出，六个人又撤又离，穿梭前进，周围转动，真好像刀山一般。袁三爷在里边身形晃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大，额角这汗就淌下来。三爷一看，坏了坏了，这事儿不怪别人，怪我艺高人胆大，说话没有留心留神。如果我真破不了这座大阵，我说话就得算数啊。我死事小，要把忠良之后岳亭扔到这儿，还有贺昌兴，还有两个图纸，我何有面目见人呢？再说了，我这跟头栽的就爆，这可怎么办呢？冲也冲不出去，打也打不开这座阵，叫人是团团围住，频频发动进攻。十二个人实际手，六个人撤出去休息，然后再一变队，这就叫车轮的战术。时间长了，人家有喘气的机会，有休息的机会，有轮班的机会，可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神。你就不用说别人，你就拿袁三爷来说，咱说的多痛快，啪啪啪死了好几个人，实则也是下了力了，现在还真就有点受不了了。袁三爷这一招，额角这汗滴滴答答就淌下来。本来呀、啊，这胡子都这碾粘了，这会儿都打了卷儿了，滴滴答答这一淌汗，夏侯清明看着，哼哼哼哼，心里高兴。袁老三，我叫你吹牛皮，我叫你玩横的，这回你完了吧，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袁三爷不要再打了，认输吧，不要再如此了，再拧你的命就没了啊！咱们话付前言呐，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我说话算数，只要你答应说一个输字，我就把你放了，我也不跟你到案打官司，你有多好，你想一想，领着云南双侠，你扭屁股一走，那老道和那岳亭给我留下，这种买卖有多好，你也不吃亏。袁三爷，我真不想跟您结怨，咱们也有多年的交情，别犟，再犟下去处吃亏就在眼前，恐怕一会儿你就变成肉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爷，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他说这话，袁三爷袁明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袁三爷这汗呢，冒的就更多了。打着打着，灵机一动，突然脑袋一过电影，想起一件事儿，那是在数年前，山西五台山天下英雄会，都是武林中的高手，各门的门长，他们丐帮也派了不少名人参加，他的大

0: 哥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也参加了。三爷挨着他坐着，就看过12连环刀拐阵，一边看着一边称赞，哥俩交流意见。袁三爷清清楚楚还曾记得，他问过他大哥，你看见没有，这东西人数不多，变化无常，大哥怎么个破法，我看不出来，请你指教。叶无光就曾经告诉他说，老三，不管什么阵，你就记住，第一，心情不能激动，要平稳，任何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心也别慌乱，这是头一条，要稳重。第二条，不管什么阵，你要记住，攻破一个点，全阵就得乱。这话是多少年前说的，但是没遇过这种事儿，所以今天打着打着也着急就忘了，突然想起来了，今天就用上了，眼前一亮，刚才一着急他没想起来，这会儿想起来，啊，对，我大哥说了，攻破一点，全阵大乱，我不能瞎打呀，一会儿奔这儿，一会儿奔那儿，那累死也无动，我集中精力奔一方面突破，背不住他这个阵就得乱，我试试。想到这儿，往下一搓身，身形一转个，正好面前有条大汉，铁拐单刀，搂头盖顶往下砍上来，一闪身刀走空了，老花子奔下盘，奔他这个裆，结果这个裆他躲开了，肚脐眼没躲开，啪，袁三爷出手如电，这一掌正好打到他肚脐眼上，这位惨叫一声，翻身栽倒，嘡啷啷兵刃落地。哟，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位一倒，袁三爷来了机会了，手中赶紧捡起那刀和拐，当了兵刃了，再看把自己手中的兵刃放下，见人就砸，见人就砍，噗噗噗噗噗噗，啊啊啊啊，这帮人惨叫几声，哭通通全都摔倒在地。袁三爷一看行了，没想到自己绝处逢生，这回全阵大乱，死了好几位了，就剩下一个人了。方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坏了，公，这些人都不是我的，是我借一等侍卫绝命大剑司空廖的，司空廖的人全死了，就剩一位了，这回我怎么解释？再看袁三爷利用这个机会喘了喘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我说夏侯清明，说话你得算数，不能放屁，刚才咱们可打了赌了，现在你这座大阵就剩下一个人，身上也受着伤呢，夏侯清明你怎么交代？哟，夏侯清明心说，话老花子你可真有两下子，功夫棒极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说话得算数，老人家，哈哈，我说话确然算数，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主，对不对呢？咱们说话算数可有一样，老爷子您功夫确然棒极了，但是呢，我得跟您比划比划，您把我赢了方能把他们救走呀，哈，你玩的是车轮战呢，既然如此，老夫奉陪。袁明大怒，才要大战夏侯清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零零。
2: 咨询电话400。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一起去那有名的晋祠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平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穿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梁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

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天与弟弟姬余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剪桐封地。姬余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姬余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立座祠堂来祀奉他。后人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阁，都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琵琶，娇羞迷人。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是周柏，一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眼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眼如牢狱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晋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时间有细流默默，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齐鸣，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和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青潭泻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韵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衣纹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龄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却在爪上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阴湿起雾，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假山上原本有一挂戏泉垂下，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拖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你顺着山脚傍着水滨去寻吧，真让你仿佛生仿，虽己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词工句例，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4年

点，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由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送献殿，金元明清体永变，市民立碑送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于青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于青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晴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社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你看这新闻，游乐场又出事了。四川一个游乐中心的游泳池发生了垮塌，一名高中毕业生啊不幸遇难了。哎，我还正打算去游乐，
2: 这也太极端太少见了，但是去玩之前还真是应该多了解一些游乐场里的应急安全知识。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

0: 级云课堂。
1: 游乐场虽然刺激好玩，但是安全最重要。乘坐游乐设施前，要仔细的了解对游客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
2: 对对对，要看看呀，适不适合自己。
1: 还要再看看这个设备是不是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而且在有效期。游玩的时候啊，在安全座椅坐稳了之后，就赶紧系上安全带。
2: 中途啊，您不能说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者说我直接跳离这设备了。游玩结束之后呢，设备停稳了，您再解开防护装置。
1: 玩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的时候，要提前把随身的物品摘下来，避免玩耍的时候啊甩掉。
2: 什么项链啊、耳环啊，都尽量少带。
1: 嗯，设备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啊，要赶紧和管理人员联系。如果设备突然停机悬空，也别乱动，保持镇静，等待管理人员的处理和救援。
2: 儿童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啊，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呢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都正确佩戴了。如果您要在封闭空间内游玩的时候遇到火灾，不要慌张。
1: 一旦发生了意外，要按照逃生指示标志的方向迅速撤离。
2: 学习一些游乐场的应急知识，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街上的人儿都在跑。
1: 哟，幸灾乐祸的。哎，不过这大雨天儿，你怎么回家呢？
4: 我这不都等着蹭您车回去吗？
1: 哎，先说好了啊，就我这技术啊，大晴天我都看导航，心里犯嘀咕呢。这大雨天你坐我的车，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呢。
4: 什么不是，我跟您说啊，不白蹭您车，送您几条雨天开车的安全秘籍。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还安全秘籍呢，你开慢点，看轻点，离远点，有了这三点还不够啊？
4: No， 远远不够啊。雨天开，你这车有自动启停的功能是吧？
1: 嗯，
4: 一定记着给关了。
1: 那是，我一打火我就关这个自动启停键，免得呀等个灯都打次火。哎，哦，车辆涉水，发动机二次点火麻烦了是吗？
4: 意识到了就好啊。另外，涉水二次点火，发动机很容易就直接报废，关键是保险公司一看到这种情况，坚决不赔。
1: 那是啊。自动启停我现在就关了，踏实了。您还有秘籍吗？
4: 当然有了。跟你说啊，玻璃很容易起雾是不是，你一般都怎么处理？
1: 还怎么处理？我啊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你瞧，小抹布一块儿人工处理。
4: 行啊，不用人力擦，明白吗？手忙脚乱的还容易出事。你可以把空调的暖风系统打开，然后再打开扇形的 front 按钮，直接吹玻璃，就可以带走车上玻璃上的雾气。
1: 试过，冬天好使，那现在是夏天，这雨天啊，等的时间忒长，才能把那雾气去除呢。不如我这小抹布。
4: 等等等等啊，夏天你可以用空调制冷除湿功能去除前挡风玻璃上的雾。
1: 哦，那可以试试。就这，还有除雾秘籍吗？
4: 那就是防雾喷剂了啊。直接涂抹在玻璃上，等几分钟，再用干净的软毛巾擦干净，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就能达到防止起雾的效果。
1: 有了保护膜，那就很难形成水雾了。管多长时间啊？
4: 就是持续时间相对短点，也就一俩小时吧。
1: 还行，喷好了然后再开车，够回家了。
4: 行了行了，不跟您聊了啊，赶紧开车吧，我都饿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黄松玉乡大象小区发生了一起液化石油气的爆燃事故，共造成两人受伤。
1: 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当事人私自使用不合格的管固固定调压器和软管导致泄漏， 说到底啊。

0: 啊，就是因为那根小小的软管儿。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燃气的使用不当啊，会发生泄漏，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预防燃气爆炸，关键是防止燃气泄漏，不使用私自改造和老化的胶管是重点。
2: 燃气的这个胶管啊，是连接燃气管道和燃气用具的专用软管，使用寿命呢，一般只
0: 气嘴接头，连接软管的长度一般不折拉伸、皲裂、老化的现象，胶管要和明火保持10厘米以上的距离。
2: 装好胶管后啊，要用肥皂水检测是否有漏气，打开燃气开关，看看是否有连续的冒泡，如果有，则表明是有漏气现象，是不安全的。
0: 不过软管现在呢几乎都没人用了，我们建议您更换为金属波纹管。金属波纹管安装方便，连接可靠，防鼠咬，耐腐蚀，使用的寿命长，不变形，不漏气。
2: 而且呢，金属波纹管能够大大减少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户内爆炸的事故。当然，最后提醒您啊，如果要更换软管呢，还是请和燃气公司联系，要专业的人员上门来更换。
0: 北京燃气公司指定电话96777，有任何问题可以电话咨询，上门检查也是免费的。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先开空调啊，温度别设置的太低，太低容易得空调病呢。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这空调病是什么呀？
0: 其实空调病，它不是一个医学上标准的诊断，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乏力、头疼、口咽部、上呼吸道不适这些感觉，严重的会导致感冒或者进一步的症状。
2: 那有了这些症状要怎么办呀？
0: 赶紧通风透气，如果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要注意补水。
2: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空调温度到底调到多少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呀？
0: 总体来说呀，还是26度最合适，它是根据人体体感温度来设计的。晚上睡觉这个温度还可以设置的再高一点，比如说27甚至28。
2: 这空调到底开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以26度为例，夏天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大概3到4个小时，你就会有寒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停一停空调。
2: 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这个新生儿啊，你想他这个皮肤啊，机能发育还不成熟，那能不能开空调啊？
0: 可以，新生儿能适当的吹空调，温度设置在25度到28度之间，还要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流通。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遇到小孩吃饭的时候咳嗽，有的时候啊，不是咳嗽这么简单，有可能是被食物卡住了。
0: 是的，正确的判断很重要。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4: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脸色发灰，面容青紫，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2: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4: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肺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0: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别的小心，宝宝气道没发育完全，容易发生梗阻，一旦梗阻，尽快使用科学方法救治。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

0: 决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你这花衬衫、沙滩裤，外加一顶巴拿马小草帽，这全套装备买的不少啊！你这是要去度假呀？
2: 怎么样？我跟你说啊，暑假了嘛，这不是，我们要带着孩子去东南亚玩玩，
3: 免签，方便。
1: 哎，对了，如果去东南亚，要注意防范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2: 什么呀？到底是
1: 那个类鼻疽。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找到了，找到了！你看，说和国内的气候不同，东南亚这些热带地区国家存在一些国内少见的热带气候疾病——类鼻疽。
2: 我看看，啊、哦，类鼻疽，俗称泥土病，是由一种特别喜欢生长在热带国家潮湿土壤当中的细菌引起的，通过与受污染的水和土壤直接接触，传播给人类或动物。主要表现包括肺炎、败血症、各种器官的居灶性感染。我的妈呀！
1: 你看，类鼻疽人传人十分少见，但是人和动物通过吸入受污染的灰尘和水滴，摄入受污染的水，摄入受污染的食物和受污染的土壤接触，特别是皮肤擦伤，有可能被感染。
2: 那就得吃干净点呗，不小心受伤了，有个开口的伤口什么的，要避免接触土壤和积水。
1: 那户外玩的时候啊，到那种水池子呀、积水呀、水稻田呀、烂泥巴地呀什么的，那得做点防护，不能打赤脚啊，得穿上靴子，最好有个袜套什么的，防止脚和小腿破损或者感染。
2: 明白了，关键是要防止受伤，下水下海进泥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1: 那就得多带一双鞋了，把脚捂得严实点儿，别一路啊就穿着现在你这个露着脚面的大拖鞋。
2: 是，这现在夏天穿凉鞋的人那是越来越少了，这外出旅游更是要首选运动鞋啊，又方便又安全。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你看，什么时候这一站的地铁大厅里也安装了一台 AED 啊？
1: 有了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就能给心脏骤停的乘客带来更多的生还的机会了。
5: 那这个机器怎么用？复杂不复杂呀？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越来越多的 AED 出现在了公共场所、商超和学校等地方，具体怎么用？咱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的简要介绍。
6: 首先是打开电源开关，按语音提示操作。第二步，贴放 AED 的电极片，一个电极片是放在身体左侧腋前线，另一片电极是放在胸骨右缘锁骨下。完了以后， AED 自己会自动分析此时候患者的心率，判断是否需要电除颤。我们得到除颤信息后，就给 AED进行充电，这时候摁下电机除颤的按钮，就完成了电机的除颤。除颤以后，我们继续心脏按压和
5: AED 的时候，还要时刻注意病人的状态，周围的人也要多帮忙，拨打120。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婴幼儿发生了气道的异物梗阻，除了背部叩击法，还有其他招吗？
1: 可以试试胸部冲击法。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胸部冲击法是什么呀？
1: 这招啊，是专门针对背部叩击无法挤出口腔异物才采取的方法。具体的做法，那咱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的介绍。
7: 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比如说奶片、果冻、糖果、坚果类都是容易引发气道梗阻的。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头低于身体，方便我们异物排出。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 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深度呢是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每次冲击后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也是不必做满五次，一旦患儿意识没有了，立即给予2到5次的人工呼吸，实施心肺复苏。
5: 当家长的学一些婴幼儿的救护知识，给孩子呢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护。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哎呦，我刚才不小心用刀子的时候把手划破了一个口子，可是这血怎么一直在流啊？
1: 先消毒然后摁住。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5: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8: 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手绢、棉制品、小衬衣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直接盖在伤口上，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要持续的压。
1: 明白了，如果伤口较深就建议马上到医院进行救治。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疼死我了，我昨天打球啊把脚给崴了。
1: 你最好去医院看看到底严重不严重。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一旦这关节脱位或者扭伤该怎么办，咱们就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专家，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的介绍。
6: 所以关节脱位，我们习惯把它称作脱臼，它就是组成关节的骨与骨之间部分或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对合关系，显然有伤员坐下或躺下不要随意搬动，我们有条件就用毛巾在它受损伤的关节也好，韧带周围软组织也好做冷敷治疗，不超过20分钟。再一个呢，对肿胀处用厚布垫包裹起来，如果出现一些下肢的扭伤，就应该把受伤的患肢垫高起来，每隔10几分钟检查一次伤肢的远端，看看这些手指的血液循环是否良好，尽快把受伤的这个人员送到医院去做一些更详细的检查治疗。
1: 夏天运动固然好，但是保护和少。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这天儿啊太热，我啊去玩玩水乐园得了，多凉快。
1: 玩水不错，不过啊要注意这个水乐园的这个水有没有细菌超标。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很多水上乐园都是那种大型的，室外环境的影响就特别容易
5: 多在空气中的灰尘呀、飞虫、植物的枯枝败叶呀，还有刚下过的雨水都容易混在其中。
1: 是，另外呢，水上乐园每天要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
5: 那他们呀一定会携带一些分泌物，比如汗液呀、油脂

0: 腺病毒。
1: 这腺病毒有什么危害啊？
0: 感染了腺，上吐下泻，还结膜炎，最重要的是发高烧。
1: 哎呦，那这夏天玩水啊，可得找个卫生条件好的地儿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还网购呢？
0: 我胖了12斤呢，怎么都减不下去。这两天我想去游泳，我就担心我之前的泳衣啊穿上不好看，我得买新的。
3: 那什么，我看看。不是，这怎么都是黑的呀？
0: 那可不，显瘦啊。
3: 你说啊，千万别买黑，那泳衣颜色有讲究。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泳衣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舒适和好看，安全性也非常重要。
0: 安全性？泳衣又不是救生圈。
3: 跟你说啊，运动场景里服装颜色是有保护和警示作用的，泳衣也一样。
0: 哦，有道理有道理，就是显眼呗。
3: 对喽，不管是室内游泳池还是野外河湖里，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是最佳的泳衣颜色。
0: 嗯，有道理有道理，那颜色鲜艳的荧光色的泳衣，那能提高可见度啊，远远的就看见了，这样呢遇到危险的时候，那就便于救生人员及时发现和救援啊。
3: 所以说白色、浅蓝色、黑色，那就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就这种颜色吧，在水里头可见度不高，甚至会和环境混为一体，特别不容易被察觉。
0: 嗯，有道理有道理。哼，穿上鲜艳的荧光色的新泳衣，估计我这12斤也更有可见度了。
3: 那就减肥呗。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众所周知，苏联和德国是二战战场上的仇敌，纳粹德国的入侵夺走了2700万苏联人民的生命。不过就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德国和苏联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进行了20余年的军事合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就此为您揭秘苏联与德国二战前曾携手20年两个国际弃婴的丑陋交易。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191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摆脱协约国两面夹击的困境，曾密令德军总参谋部实施托尔计划，用一列专列将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列宁送到了李家，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给同样危机四伏的沙俄以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据档案披露，列宁一行在经过德军占领的波兰时，得到了一切方便，不相信德皇的善意，而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进行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苏俄人民学习德意志民族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卓越的组织管理优点。他不断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性，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被奴役，被灭绝。列宁认为德国的纯理性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列宁不仅叮嘱身边的战友和群众学习德国普鲁士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关于这一点，

当时负责军事和肃反工作的斯大林、杰尔任斯基都有深刻印象。苏俄向德国学习的热潮在1918年遇到了寒流。德国并没有想到俄国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出于极端阶级仇恨，50万德军向苏俄发起猛烈进攻。为巩固政权，列宁背负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指责，甚至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坚持与德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科合约，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苏俄希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平衡，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渡。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的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可以代表最高当局，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耳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1922年的4月10号，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对意见，会议陷入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号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合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深地感受到了冷遇和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寻，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他马上开会做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4月16号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天是星期天，只有这一天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两次打电话给英国代表团，但均因英国外交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无法得到回音。5时整，德国代表团通知苏俄代表依约赴会。几小时以后，德国代表团坐上汽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对电话才姗姗而来。拉特瑙伯爵说，酒已斟满，就应当喝下去。他跳上汽车直奔拉巴洛。苏德代表从12点开始正式会谈，一直谈到下午6点30分。两国外长分别代表

0: 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随后两国又缔结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德国抗拒凡尔赛合约的禁令，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系。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合约严禁的武器。1926年4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以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虽然以爱好和平的方式行事，而仍遭受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条约第三条规定，双方都不得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这项条约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当时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甚至希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与法国结盟的东欧新兴军事大国波兰。据档案记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底，这时苏联已经成立，塞克特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不久，克鲁伯公司便开始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荣克公司则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3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领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两国的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8到1933年，苏联展开了第一个5年计划，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德国大量援助。德国也投桃报李，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信贷，以及帮助苏联向德国企业订货。以1930年到1933年为例，这4年，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总价值分别为4.31亿马克、7.6亿马克各和2.82亿马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通过合作，苏联在先进武器设计、制造和军事人员培训等方面已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潜艇部队。1926年，以德国海军少将阿诺·斯宾德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德国潜艇深感兴趣的苏联海军司令佐夫提出希望德国能提供潜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帮助。不久，4艘德国潜艇的设计图纸被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1933年11月，德国把全套 E-I 级潜艇的图纸卖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 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

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20世纪20年代也帮助苏联人在粮赞建立了伞兵基地。除此以外，1926年到1927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了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练。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由于英美法等大国的姑息迁就，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39年4月15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个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1939年9月17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60万红军占领了共约20万平方公里波兰的土地。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吞并了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
并给予互相帮助，以此为契机。

1933年8月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杰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期间，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在提出向德国申请贷款援助时表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巨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战争，德国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要求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斯大林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 AB 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铬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价值4.7亿马克的战略物资，德方则提供了未建成的吕措号重型巡洋舰及建造该舰所需潜望镜、最新型号的飞机样品、火炮样品、坦克、通讯设备、300多种机床和机械样品、发动机、汽轮机等。为了保证德国供货的质量和期限，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委员会常驻德国。该委员会及其麾下专家在1941年上半年竟达700人之多。其实希特勒只想把苏德军事合作当作战略欺骗的工具。希特勒在1941年初指示，与苏联有关的军事订货必须绝对的履行，德国企业都得到了按时完成苏联订货的指令，甚至在必要时不惜推迟本国军队的订单。为了欺骗苏联，德国抓紧向苏联供货。临近战争的4到6月，德国对苏联的武器供货量甚至超过了同期苏联对德国的原材料供货量，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的进攻就在眼前。待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炮击边境时，斯大林才恍然大悟，他恼怒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而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从这一天开始，苏德长达20年的军事合作被硝烟和鲜血所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天。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八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八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王阳明传。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不在少数，然而在两方面都出神入化的却寥若晨星，而王阳明则无与伦比，堪称奇迹。自古卓越人物都讲究文武双全，但王阳明却是文武双绝。文指的是他创立了心学，开宗立派，三教合一；武指的是他领导的军事活动，南赣剿匪，平叛宁王，思田靖乱，皆取得了难以预料的成功。特别是临终之际的此心光明，义父何言，更是证明了他传奇的一生。尤其他一生的三个境界，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更是如今人心惶惶，物欲横肆的时代，我们赖以学习的风向标。人到中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可以读一读王阳明。顺境时清醒自律，逆境时自愈自立。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蔑视权势，淡泊名利，崇尚独立的人格，更在于他善于反思自己，及时调整自己。他的良知始终澄澈透明，从未被外界所遮蔽。欲修身先养性，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遇事不焦虑，学会静心，放大格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亦或是平淡期，都泰然处之，是我们修炼之精华。愿我们身处时代漩涡，依然能保持纯粹之心，做至诚之人，勇敢追梦，大胆尝试，在实践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精华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百名名校博士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怀柔南站北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九月底将全面开放。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进度过半，预计明年十月竣工验收。怀柔小将全国青少年摔跤赛斩获3金1银6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八月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56所国际知名高校的100位博士、博士后，实地参观怀柔科学城，对接科研院所企业，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
10: 宣建会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做政策推介，对雁栖青创无忧十条、雁栖青年友好十条等怀柔区人才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面直观地了解怀柔覆盖科研经费、住房、安居、创业扶持、子女教育、成果转化的全套人才配套政策。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13家覆盖政府平台、前沿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优质单位分别推介，重点展示自身平台优势、博士招聘岗位、人才引进配套扶持政策或保障措施。
11: 比如说我们怀柔实验室，比如我们中科院的力学所、空天所啊，这些都准备了一篮子的优厚政策和丰厚的科研实验、科研条件待遇，为我们将来的一些落地啊、成长成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有机会为我们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怀柔区给到的海外人才的政策都非常的务实并且落地，像是青创无忧十条和青年友好十条，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精神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得到了非常全面的保障。那么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回到自己的祖国有这么样全面务实落地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0: 现场同步开设对接洽谈区，博士们围绕科研方向、职业发展、待遇保障等问题与单位代表充分交流，部分人员现场投递简历，深挖就业与科研合作机会。
13: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博士人才，里面有很多人才是我们公司现在正是急需的，然后我们也提前搜集了一些人才的信息，今天有针对性的跟一些符合我们公司发展方向的一些人才聊了聊。目前有一些青年人才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是有留怀的计划的，然后后期关于发放 offer 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规划。
10: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实地了解怀柔加快推进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进展情况，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在核心技术攻克、新智生产力培育及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巨大潜力。据了解，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由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已成为北京市引才育才、聚智赋能的品牌活动，为海外留学人才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架设对接桥梁。活动期间，海外人才将在怀柔、朝阳、海淀等七个区参访交流，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劲的科研实力、优质的产业布局以及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沉浸式实地体验，不断增强海外留学人才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其归国来京、创新创业创造的信心和信念。
8: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南站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中，环境风貌提升板块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翠印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等关键节点，以及怀柔南站北广场进入收尾阶段，九月底将全面开放，为市民打造停车更便捷、沿路皆风景、休闲有去处的出行环境。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桥灌木、五彩旱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让多彩门户成为市民游客高铁抵达怀柔的第一视觉窗口。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与游园赏景、停车、道路之间通行流线，让市民游客休闲、候车、换乘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城房子持续升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空间的点睛之笔，轻松惬意的候车氛围赢得市民点赞。市民说，
14: 歇歇脚，喝喝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我过来的时候，我看那边有北影，风景挺好的，而且这边绿化也都挺好，感觉挺亲近大自然的。
8: 沿着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向前行进，道路景观改造全面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花灌木、景观绿带，步行便道与照明设施改造完成，打造连续贯通的林荫廊道，真正实现车行影。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定位进行打造，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公园正中一处可开展小活动的弹性草坪已铺设完毕，周围休闲座椅环绕，风雨廊架、健身步道一应俱全。位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紧邻多个村庄的翠印游园林木葱郁，突出静谧休闲氛围，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沿线多个带状游园等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新增便民活动设施，新建篮球场、停车场，增加休憩设施等方式进行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居民就近休闲需求。杨宋镇环境办张俊杰说，
15: 后续的话会安装一些景观小品，围绕着这个中国影都影视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做一些景观，做一些 logo。 上半年跟北京电影学院一块举办的这个影都设计大赛，将来也会逐步把他们的这些作品举办一些音乐节，开展一些这种露天的电影鉴赏，丰富一下咱们中国影都的这个一是城镇活力，然后提升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氛围。
16: 本台消息，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区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紧盯PM2.5高值污染点位，坚持数据指引靶向发力，从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三方面精准实测。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282人次，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排查扬尘问题270处。聚焦餐饮集聚区等高值重点区域， 执法人员持续开展固定源夜查，逐项核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及清洗维护台账，督促检查餐饮企业310家次，整改问题67人，依托进京检查站实行重型柴油车24小时抽检，严查尾气超标、三不两改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高值点位周边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 核查与尾气检测，严控高排放机械违规作业。目前已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移交交管处罚6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94台次。围绕土方作业、物料堆放、车辆冲洗等扬尘易发环节，执法人员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6个百分百防尘措施， 270处扬尘问题已全部移交属地限期整改。据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宁洪博。

0: 分类施策，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防止反弹，确保攻坚取得实效。
1: 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溯源研判与现场执法协同联动，靶向盯防高值点位周边污染源，落实动态跟踪，闭环整治，持续提升大气污染精准治理效能。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7月30号至8月5号，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带强音。全国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同台亮相，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盛典精心编排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弘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从南海之滨到辽沈大地，从冰雪北国到巴山蜀水，节目全方位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时代风貌。青少年说：“
3: 我觉得，要想从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保留自己城市的特色，还要保留传统的习俗，才能让中国故事走得更远。”
2: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说：“
4: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是怀柔呢向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际会都，也是中国影都。那么在这里呢，孩子们也能够感受一下大国外交的真实场景。那从这里呢，讲好自己的家乡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把中国青少年的声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传播出去。”
1: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其中医疗综合楼已完及屋面防水施工，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座，预计2027

0: 新装修工程与机电工程调试，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一座功能完善、环境舒适的现代化妇幼专科医院雏形已然显现。医疗综合楼内，工人们分工协作，同步推进二次结构轻钢龙骨隔墙施工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
1: 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介绍，医疗工程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建筑工程门类之一，不仅要规划三级流程、五类人流流线，还需配套建设净化、防护、物流、医用气体等专项系统，前期统筹策划至关重要。我们将各项前置工作统筹推进，
0: 地下室封顶前完成地下管线综合排布，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前敲定园区地上管线综合排布方案，外幕墙样板、室内装饰材料、机电设备选型等工作均提前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施工筑牢基础，减少现场拆改，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一次成活一次成优。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 规划床位300张，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液氧站、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规划机动车停车位454个。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3大业务板块，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覆盖婚前、孕前、 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怀柔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丽君介绍，新院区将配备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 引进64排螺旋 CT， 高端妇科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化免疫检测系统，胎儿心脏监护仪等器械，同时设置及待产、分娩、产后康复于一体的 LDR
1: 家庭化产房，全面提升妇产科诊疗服务水平。针对儿童保健康复领域，院区配齐全套儿童康复设施，可开展感统训练、视卓统合训练、视觉统合训练、儿童水疗等专业项目，为儿童提供早期康复干预与规范化治疗。除此之外，医院围绕三大业务板块持续扩充专业技术人才，计划增设多个特色专科门诊， 包括盆底康复门诊、产后月子病特色门诊、更年期特色门诊、医学皮肤美容门诊、口腔外科门诊等，全方位满足其需求。项目全面竣工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健康专业服务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让辖区群众享受到更完善、便捷、舒心的就医环境。同时，该院将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坚实医疗配套支撑， 持续完善怀柔科学城公共服务配套体系。本台消息，
2: 近日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在天津举办， 我区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 斩获3金1银6铜。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区U12队伍首次亮相全国赛场， 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分获团体第2名。 本次赛事设有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3个竞赛项目，我区参赛队员参加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2个组别赛事，多数运动员在完成一个项目比拼后即刻转战另一个项目连续作战，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充分展现出怀柔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2岁小将孙新瑶便是双线作战队员中的优秀代表。比赛日上午， 他接连完成U12组别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2项资格赛， 顺利挺进项目决赛。当日下午，赛事进入奖牌争夺战，孙新瑶率先站上古典式摔跤决赛赛场，奋力角逐，收获1枚银牌。 仅休整20分钟，他来不及充分调整，便再度登场，投入自由式摔跤决赛。比赛开局， 对手主动发起猛烈进攻，持续向前施压。孙新尧沉着冷静，不断观察寻找防守破绽，精准捕捉到对手肘部防守空隙，迅速俯身抱住对方下盘，果断完成抱摔，率先斩获二分。 建立得分优势后，谭培有保守防守，持续把控比赛节奏，攻防有序，稳扎稳打，不断扩大分差。最终，孙新尧以12比2的悬殊比分取胜，拿下自由式摔跤项目金牌。据了解，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属于国家级青少年摔跤正式赛事，面向全国市场，是国内青少年摔跤的重要赛事平台，成绩可用于申报运动员等级。
0: 区举办2026年新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欢迎提升计划线下培训班，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青春活力。 全区各接收单位代表在岗乡村振兴协理员共计200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上，主办方宣读了新入职乡村振兴协理员分配方案， 45名新选配协理员顺利与各接收单位完成对接，正式履新上岗。接下来这批年轻干部将快速完成身份转变，潜心钻研农村工作政策， 熟练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持续提升乡村服务履职能力，全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据了解，本次选聘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规范开展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各项流程，全程透明严谨，合规有序。此次选聘的协理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人员结构优质，队伍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97%，包含4名中共党员，男女配比均衡，专业覆盖经济金融、公共管理、现代农业、影视文化等11个领域，可精准适配乡村产业发展、村级治理、文化建设、民生服务等多项重点工作，为辖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也将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我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来听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体验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就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是你没做到，怎么这一切都变成是我不想要，我们曾经都把最软弱的一面留给对方，怎么现在却在把它忘掉，难道我不值得被爱，你的选择才会一次比一次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0: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1: 我

其实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还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酵。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个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未掉线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我都藏着没有删。我

有的餐桌的整理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背景换掉些，比如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真心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想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爱，即使温暖心里却是一年四季冬天。是空间和距离只能打败一切，曾经无话不谈的那个人现实离线。

放大宇宙做三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这个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游戏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脆弱与坚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作品文思巧妙，手齿琴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觉是睡不好觉的。

而见着实。后眼见朝廷无事摆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心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遂为后人，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人赏与中西湖的玉邦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自难忘，以及思念曲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野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之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留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九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再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

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荧幕期间的缜密心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为，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喂，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三个人，老是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五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他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他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他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是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

0: 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遗物，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堆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脚根本飞不起来，只剩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那段时间，我每天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8岁时写给他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你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应。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

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他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他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身份。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3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2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

0: 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两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

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6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到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2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她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她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

0: 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他。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他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他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他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他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他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导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你

名物拍的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输出版后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它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再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了解他，在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用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他去坐公交车，带他去暗房，带他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他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的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

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王维的那首《相思》啊，是写给谁的？锦瑟到底有多少弦？还有高适是怎样登上唐代诗人的人生，才能够领会其中的情感？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聊一聊唐诗，我们为大家带来《长安未央》，诗意里的大唐。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的生平，也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的诗，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每一位诗人的这样的一幅艺术写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您能够了解到那些诗人他们的或多或少的您在其他的书籍里面没有看到的那一面。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一本书里面啊，它为什么叫给唐代诗人的一幅这样的艺术写真呢？就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些诗人的手绘的插图吧。我个人觉得啊，那些插图真的是把我带到了唐代诗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空，让我一下啊对这本书里面的诗人有了更加丰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一说那些您最爱的唐诗。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唐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我们为大家做逐一的介绍。先介绍我们今天来节目做客的，大家平常都说代班主持人，今天我们来了一位代班嘉宾。大家看啊，现在坐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就是我们的代班嘉宾，他是谁呢？常彤彤先生，是陆百文化的资深编辑。彤彤你好，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刘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百文化彤彤，大家下午好。
0: 哎，那常彤彤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也有自己的事业，然后这本书呢真是呕心沥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安未央，说的是唐诗。刚才说了，说我们今天来了代班的嘉宾，那嘉宾是谁呢？因为交通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就是《长安未央》诗意里的大唐的这位作者云霞呢，他还在路上，稍后过几分钟就能够和大家见面了。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1: 哎，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唐诗都来自一部很多朋友都非常

0: 像李白的这种，就是他在他的与诗歌去挥发自己的人生故事，像杜甫也好，白居易也好，他们通过诗歌去表达自己的人生，书写自己的人生。但是就说是我们只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些诗歌，我们今天只是阅读了这些诗歌，但是它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其实不是不太了解的。
1: 哎，所以咱们就来听一听啊，来听一听资深的策划人、出版人常彤彤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两本一套的长这个，其实这真的是啊，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红海啊，这已经太卷了，唐诗宋词的内容，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套书呢？嗯，
0: 其实这个选题都是当时因为云佳老师有上一本书叫《挑战古人生活一百天》，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他那个内容特别好，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回到古代以后我们能干什么，就是以我他的那本书的，就是我们回到古代以后以我们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是以我们自己的大学所学的专业也好，我们回到古代以后我们能做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说是相当于说我们回到古代去用现代人的视角去体验古人的生活。当时跟他约这两个稿子呢，其实是挺意外的，就是当时就说是
1: 挺意外他答应了是吗？
0: 对，就是当时我们就说是想说看能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做一做。他说，我觉得就说是现在唐诗写唐诗的人也好，或者是写宋词分析唐诗、分析宋词的人，他挺多的，而且就是现在市面上这种书也特别的多。他说他想写一本，就说是了解一下诗人或者词人背后的故事的一本书。我们觉得这个内容好像目前市面上还不太多，我们就说想去看看能否去说
1: 从红海里挑出一点份儿来。
0: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是因为毕竟现在传统文化这两年真的还是挺国家也在做这一块的政策扶持，其实对我们来说，对于阅读来说也是一种好事。
1: 哎，就是既火又卷，你们就冲进去了。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刚才说一话题，就说呢，说你们说啊，说这唐诗宋词，请云佳老师啊，请这个咱们的作者，也是应该那时候已经是畅销书的这个作者了。
0: 对，畅销书作者了。
1: 啊，那你们提出了什么条件，人家就答应给你们出了呢？我想邀请这些畅销书的作者不止一家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
0: 其实我们主要是我们那个编辑，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责编，就是策划编辑跟云佳老师。关系比较好吧，可能就是借了这种名头。对，嗯，
1: 好吧，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书是走后门，他们出版社他们这个啊，这个陆百文化公司走后门拿了一套书啊。
0: 嗯，
1: 那我还想再跟这个彤彤问点，趁着云佳没来，咱说一说他的小话啊。他好合作吗？有的大牌作者那可真不是好合作的。
0: 云佳老师人很好，挺好合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跟他的，
1: 你是因为我们节目有回放，到时候云佳还能听得到，所以你才这么说。
0: 没有，就是就是我们不管说从签约条件也好，或者说是那个什么，其实在整体出版书社里面报的其实不是很好，其实只能算个中等。
1: 嗯，
0: 但是云佳老师最后为什么说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们，其实主要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可能就说是跟他去沟通这个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要怎么样去策划。
1: 嗯，
0: 从内容上或者是给策划上打动了他，而且在整体上就是从最后的设计也好，其实云佳老师给我们了很多的建议。提前给你我就不管了。后续的就是
1: 编辑给我写了这本书得了。
0: 后续的问题就是全是你们编辑的问题了，跟我没有，是真的是帮我们做了很多。
1: 那常彤彤常先生就谈到了央的编辑刘雨辰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对，
1: 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对刘雨辰做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听啊，刘雨辰是怎样看待的这样的一本书《长安未央》的，我们来听录音。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百文化的策划编辑刘雨辰。长安未央这本书精选19位唐代诗人，用唐诗贯穿起诗人的一生，有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有上官婉儿、李济兰、鱼玄机等女性诗人红袖添香。正所谓诗以言志，每一首诗歌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映照出他们彼时的

0: 和际遇和心境，勾勒出唐代诗人显见的另一面。同时，本书以时间为流脉，在诗人的遭逢中映现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场景。诗与史水乳交融，情与思交相辉映，雅与白恰当调配，为想走进唐诗的你奉上一份惊艳的开胃前菜。这是一本有趣有料的诗词科普书，不同于正史给人的刻板印象，趣味讲解著名文坛大佬的人生过往，盘点他们的高光时刻与至暗瞬间，在诗词中感受千百年前热气腾腾的人间。
1: 前面我们就听到了啊，作为编辑来说，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他当时想给作者，想希望作者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想把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呈现给读者。那话就说回来了，刚才说了，我们的畅销书的作家云霞虽然是大牌，但是没有那个大牌的臭脾气，然后非常配合，出版社一起把这本书呢呈现给了读者。那接着来说一说，我知道有些大牌，人家虽然脾气好，人家就是说人品也非常好，但是他手慢，有的一本书恨不得写了三五七八十年甚至更长，那。这本书啊，《长安未央》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选题到最后成书，大概是一个多长时间？
2: 从就是我们跟云佳老师这边沟通到成书，差不多就是一年左右。他从就说是从他有这个想法到交稿，他差不多用了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对，
1: 其实还真是手快的，
2: 手挺快的。
1: 大家注意，我刚才说到了，我说这本书里面啊，当然有云霞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优美。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插图。你看，我现在举起来就是一位著名诗人的这样的一个，那时候没有照片，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张那个唐代诗人的这个照片，就是一个艺术照了。那这样的艺术照在这书里面有，其实应该我算了算，大概有个十几幅，二十来幅，
2: 十九幅，就是我们就为每一位出现的诗人，每个人都请了专业的插画师，画了一幅插图。
1: 所以这本书我看了一下，文字量应该也是二三十万字，二十多万字，
2: 差不多二十多万字，
1: 二十多万字，七个月就成书，真的是手挺快的。
2: 是的，
1: 所以说从另外一个侧面，咱们就在表扬作者云霞是个天才，是吗？
2: 我觉得云霞老师就是整体，他本身自己现在一直也在写作，就他每就写作速度还是蛮快的，就是他整体包括他之前也会写一些小说之类的，所以就说是可能。就是练习惯了，就是因为写小说的速度就有了灵感，它可能就立马就出来了。但是你像写古文或者是写这种唐诗宋词的书可能会慢一点，因为它需要去查阅大量的史籍去，因为你要里面你不管说是写野史也好，写正史也好，你还是要通过去了解这些正史，通过正史去分析他的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背景，才能写出来。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里面有十九位诗人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唐朝那么多诗人，为什么就挑这十九位呢？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十九位诗人，其实应该是编辑啊和作者云霞一起来挑选的，我能这么理解吗？还是说你们就直接给了作者这样的一个选题？
2: 这个其实是云霞老师那边根据自己的一个思路去写的，就是我们没有局限说他到底写多少位，就是他想挑选这十九位还是具有就是都是有代表性的，可能就说是因为你像里面包括李白、白居易这种，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也有一些就不一定说是他在历史上是很知名，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你看他里面还写到了什么鱼玄机也好，上官婉儿，就说是他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就说是很一个很全面的内容，相对来说，
1: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我们的主持我们主持人一直都在直播机房，
2: 对对对，
1: 我们的嘉宾到场了。然后呢云霞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佳，是一位历史社科方面的作家，然后作品有《长安未央》《汴京一梦》《挑战古人100天》等等，然后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0: 哎，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是他自己介绍的。那在网上或者说我们看到云霞的介绍的时候，通常都是怎样写的呢？云霞，江南女子，中文系出身，古典才情作家，长发飘飘的古典才情作家来了。哎，云霞，刚才我跟彤彤就谈了几个问题啊。彤彤呢，刚才呢，把他从出版社的角度，从出版公司的角度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其实呢，现在呢，你知道你很艰巨，因为你的回放啊，得节目结束了以后才能听。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你说的和前面常彤彤先生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哎，咱们第一个来说啊，就是这一本书啊、这是一套书，还呢还有宋词的这个内容。咱们今天我们来讲长安未央，当时是找的您一起策划这个主题呢，还是说您就已经有一现成初稿，然后他们看上来找的您呢？
1: 其实是我跟我的编辑就是认识已经蛮久了，然后平时也会有聊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基础的，然后呢也是一种默契吧，就是正好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然后就这么聊起来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选题其实是算是比较我们是通过沟通聊起来的。
0: 云霞，你知道你的这个答案和前面常彤彤的答案的吻合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100%
1: 是吗？
0: 好，我们再来接着说、接着说这本书《长安未央》里面有19位啊主人公。那其实这虽然不是人物传记，但是呢也是有19位这个非常有名的唐代诗人出场的。那这19位唐代诗人，当时是您自己说我就要讲这19个，还是说出版社说哎，云霞你那么忙，你就这么大牌，你对我们这么配合，然后我们给你找19个，你就把这19个写一写吧？啊，您当时是怎么安排的这19位人物的呢？为什么选择这19位人物呢？
1: 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沟通出来的
0: 啊，
1: 因为编辑就是说他也是跟我聊说，我们是有意向想做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们呢可能就是说在选诗人方面不可能说我们全部都选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我们能不能一半一半，就是说选一些大家觉得很有名的感兴趣的，比如说像李白、杜甫，那这些肯定他作为唐朝的代表诗人肯定得写嘛，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有一些他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他们的诗词也是非常有亮点的，能不能也给大家就是说一起给读者分享一下。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我们互相的哎沟通，就是选了一批名单，就是我们大概要写这些，然后最终商量了，这确定了这19个。
0: 哎，那云霞你接着再来猜一猜，你刚才这答案和前面常彤彤的答案的相似度或者吻合度是多少呢？
1: 100%。
0: 那不对，你这次不是100%，你差了一个。前面常彤彤说了这个诗人还要讲究一个男女搭配，看着不累。
1: 对，这个也有聊到。
0: 好，咱们再来下面一道题啊。那前面呢说到了长安未央，包括呢这个宋词的那一本啊汴京一梦里面呢都有一位非常画了，应该每本书都是画了19张这个人物肖像的啊，这个绘者杨洁。杨洁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他们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之前跟杨洁并不认识，但是我是在网上呀就各种社交平台其实有看到他的画的。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商量说有给这个书配图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就在聊说找谁好呢。那其实也有就是说其他的画家可以参考，但大家商量了以后就看了一个风格嘛，就觉得还是杨洁的这个画风跟我们想表达的主题就更加吻合，因为有一种国风的美，然后呢它同时也有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时尚审美的元素在里面。
0: 哎，你猜你这个答案和前面常彤彤的答案的吻合度是多少呢？
1: 100%。
0: 这是一道加试题，前面常彤彤
2: 我还没说呢。对。
0: 好，在这一次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这本书的绘者杨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杨洁他当时呢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想法来创作这本书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插图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安未央和汴京一梦这两本书的插画绘者杨洁。在刚接触这两本书的时候，它的内容和题材我就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决定给这两本书画插画。那当我进一步去阅读书中的内容，会发现书中对于古人的描写能够让我有更多的角度去认识这位古人，同时也能够帮我获取到一些灵感。那每每阅读完一个篇章，我的脑海里就能浮现出一幅幅的画面。那想要将这些画面一一呈现出来，我觉得从 插画当中透露出

0: 意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物的描绘、构图的选择以及写意的笔法，那我都参考了古画。同时，在插画当中，我也有大量的融入传统中国画的一些元素，那包括山水、花鸟，甚至是一些中式建筑。那再加上用中国古画当中温润的水色搭配浓郁的矿物色，以此来描绘出这些美轮美奂又鲜活的历史人物。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唐诗，我们有两位嘉宾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长安未央》。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畅销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云甲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来自陆版文化公司的资深出版人、资深编辑常彤彤先生。前面呢，我们听二位啊，他们俩的这个答案啊，问的同样的问题，答案的吻合度，除了那道加分题以外啊，那道没有之前问过彤彤的题目以外，他们两位答的还非常吻合。其实大家从这样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那这本书的作者和这本书的出版方，这个陆百公司啊，其实是非常合拍的。不像有的作者，我不能说点名了，有的作者出完这书以后跟出版公司。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早晨我们路过公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这说明啊，我们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基本条件。运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常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首先，艾佳要提醒大家，中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以锻炼为主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合理的安排时间和场地，以便获得良好的运动效果。当然，中老年人还要按照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运动负荷、使用的器材和练习场地来选择适当的项目。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40到50岁的人来说，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远行、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爬楼梯。爬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增强我们下半身的肌肉，特别是针对双腿的锻炼。爬楼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了。年轻人也是可以尝试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而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可以说是适合全身的运动项目，它除去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与运动的和谐度。对于50到60岁的人来说，游泳、广场舞、慢跑、快走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游泳。游泳可以有效锻炼全身，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肌肉有弹性，因为

水的浮力支撑相对于在陆地上运动比较省力，对于一些疗养者和风湿病患者来说更是很合适的。对于一些5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慢跑或快走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累积脂肪，快走或慢跑每小时可以消耗至少200卡热量，这可以加速代谢，还有助于增强骨组织密度与心肺功能，改善皮肤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说，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什么样的运动最为合适？老年人的运动可以以大关节、大肌肉群参与为主，因为只有大肌肉群的运动才能对心肺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神经活动。比如说选择散步、钓鱼、太极拳、广播操、下棋等悠闲类的活动。但是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冲刺、跳跃、憋气、倒立、翻滚等这一类运动。我们就拿散步来说，不仅可以活动关节，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运动方式。而钓鱼或者下棋是对心灵的放松，可以作为休息时候的辅助方式。说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的运动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按照刚才说的去运动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中老年人在进行锻炼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原则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为中老年人总结一些科学锻炼的原则。第一，锻炼要符合科学性和整体性。中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要使整个身体各个部分都参与活动，而不要采用局限于某一个肢体或者器官局部负担过重的运动。第二，锻炼要注意做到舒适自然，循序渐进。为了健康而进行的锻炼应当是轻松愉快的，容易做到和丰富多彩的，运动的速度、力度、力量要适宜。第三，性质有素，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使锻炼的效果得而复失，而且还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运动造成意外损伤。中老年人需要每次运动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第四，自我监护，注意适度。中老年人运动后的心率大概100到140次每分钟，适度的运动之后应当觉察不到肌肉酸痛或疲乏，反而会觉得全身爽快。第五，每次运动前应该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不要立刻停止，也不要做憋气的运动，不要做速度太快的运动，不要做举重或负重运动，也不要参加运动竞赛活动。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适合各个年龄段中老年人锻炼的运动，还有在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这儿，哀家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哀家为大家是儿子的理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所感悟。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近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钻进一家抻面馆，可能是还没到饭点，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少许辣椒油，再倒上点陈醋，美美的喝一口热汤，好不惬意。这时进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抻面，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排

排场应该是几个人的席面。自己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抻面本来就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花这么多的钱点这么多的菜下饭，这不是浪费吗？哎，不理解，真是看不惯现在摆谱的人。由于羽绒服帽子的遮挡，看不清前面的人是谁，但能看出年纪不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是这么奢侈，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连喝带扒拉一碗抻面，很快下是何等的阔少，吃碗抻面能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了我一声爸。我这气儿腾的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道，我应该管你叫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爸，你咋了？我说你吃饭也太讲究了吧，吃碗抻面干嘛要点这么多菜呢？我不依不饶地问。爸，您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这叫什么话，没有这几个菜就吃不饱饭吗？我说的是浪费。儿子的话让我更加生气，我对儿子的管教一向是很严格的，他从不顶嘴，可是看着儿子今天的样子，他倒觉得很委屈似的。爸，您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是在品着韭菜的美味，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着，吃饭只要不剩不扔，就不应该叫做浪费。听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儿子又说，爸爸，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不借谁的，不欠谁的，挣多少就花多少，为啥要苦着自己熬着自己呢？我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爸爸，今天过去了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过得就值，就不后悔。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儿子的话让我没了词儿。恰好进来了几个顾客，我自顾自地冲儿子苦笑了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人家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上，可是现在有了条件了，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太糊涂了。眼下已经走过大半辈子了，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我们这一代人死攥着钱，图个存折数字的增加，用一碗抻面对付自己，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打破了一碗抻面的观念，让自己的生活理念茅塞顿开。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去一家超市买了一条大鱼，乐呵呵地推开了家门，还受到了老伴表扬。到了中老年，别凑合，日子要过得有质量。很多老朋友和文章中的我一样，一直中规中矩，节俭度日，没有享受，没有惊喜，只有紧巴巴地过日子。结果错过了体验人生的各种可能，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部分，这是多么的遗憾呐！所以建议大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能凑合，要注重生活品质，这才是聪明的、幸福的老年人。人到中年后，不凑合是种生活态度。一个菜是一顿饭，一荤一素一汤一水果也是一顿饭，但这背后却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一个酸菜下一碗饭的人或许也能吃饱，但是一定吃不好，而那个注重饮食荤素搭配的人，则一定是一位对待生活绝不凑合的人。人步入了中老年，这个时候则更加要注重生活的品质。

吃好每一顿饭，衣服干净整洁，妆容大方优雅，不凑合地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健康与快乐。人生苦短，我们千万不能凑合，不凑合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珍惜，才是人到老年时应有的生活态度。人到了中老年后，舍得花钱享受生活，现在有些老人还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殊不知这样却把快乐养老的基石给丢掉了。如果连快乐都没有了，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到老年了，要更新观念，要想到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花一些钱能让我们人生的晚霞有了金色的光辉，何乐而不为呢？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时，看看这些快乐消费的成果，也会感到自豪，感到真正的物超所值。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聪明地花钱，让金钱不再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是一连串的快乐，一大堆的收获，又何乐而不为？让我们都来做个聪明的长辈吧。文章听完了，我想这篇文章除了告诉我们要注重生活品质之外，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

节目继续给您介绍正邪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先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采个庄村。采个庄村始建于元末，据传由山西洪洞县吴姓一家前来正式立村，取名吴各长。进入明代后，据说村里经常发生被盗和大大小小的火灾，村民十分恐慌。 吴姓族长召集长者商议，请来风水先生现场勘察后决定重选村址，搬迁立村后取名采家庄。县政府在此设采家里，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重新建村后，又先后迁入了刘、高、张姓氏人家，逐步形成了较大的村落。清朝初期， 几户刘姓人家从采家庄迁出，在村北一里直地居住，逐建形成了新的村落。由于人口面积均小于采家庄，故得名小采家庄。民国初期改称为采各庄，因此大采各庄、小采各庄之称一直延续至今。采各庄为庙城镇辖村，全村230户，503口人。 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龙潭春水显神奇。历史上的采个庄是块风水宝地，一潭两庙成就了采个庄神秘的色彩。采个庄村西南有一巨大泉眼，流经村东南方，形成了中间狭窄、两头宽大的深潭，称之为龙潭。 龙潭春水曾是明代怀柔著名的八景之一，据传此潭常年泉水涌流不断，浅处清澈见底，深处呈墨绿色，深不可测，常有鱼儿出没潭中游动。春天花红柳绿，一派生机，夏季鸟语蛙鸣，芦苇丛生，秋天水波连连，薄雾缭绕，冬季大地银装素裹，潭水碧波依旧。 龙潭美景玩耍，不少文人墨客也到此观潭赏景、吟诗作画。据明代万历怀柔县志记载，黄龙潭在县南采家里，原称陈九龄曾来此观赏并赋题《龙潭春水诗》：深潭清静波不惊，忽见出游水面横，春趁桃花急紧浪， 龙从平地起雷声，七年汤旱，游潭苏，三载商霜自此生。雨湿天行，遍海雨，四方养德何君明。龙潭泉水源源不断，滋润了采家庄的大地，养育了采家庄的百姓。据说潭水往南流经赵各庄村大街，使赵各庄村人出行不便。 赵各庄村人便用大锅将泉眼盖住，从此龙泉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流淌了，形成了常年不干的泉水。清末年间，一次暴雨后的山洪中，龙潭几乎被沙石填平，著名的怀柔八景之一龙潭春水不复存在。庙与官房传佳话。民国初期， 采个庄村建起了东西小庙和北官房，小庙和官房建成后曾火爆乡里。平时本村村民和十里八，特别是逢年过节，庙里五道庙实为关帝庙，庙前有彩色影壁，庙中供奉各路神仙，庙门上刻有当时的执政官盛金生亲笔书写的对联。西小庙为龙王庙，供奉着各路龙王， 也是人们求神降雨、祈求平安的地方。庙门上也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春耕夏耘禾苗壮”，下联“秋收冬藏粮满仓”，横批“风调雨顺”。北官房设在村中，共有三间，存储摆放着为故去老人抬棺所用的木杠、绳索等办理丧事的工具， 还有碟盘碗筷、酒杯等办理丧宴的用品。据传，北官房是为村民辞世后提供丧葬用品。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示，并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工作和服务的扩防由当时的村民、村议员负责管理，主要为本村村民提供服务。之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8年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 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公社好》的社论， 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怀柔县成立了5个人民公社，彩各庄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庙城管辖区。不久开始吃集体食堂，社员把家里的粮食工具全部交到生产队，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社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 老人住在敬老院，孩子入托儿所，吃饭看病不花钱。当时村民认为已经实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共产主义。为了使粮食增产，生产队开展了土地深耕运动，各生产队劳动力无偿调动。 1958年底，村里又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强壮劳动力昼夜加班建窑炼钢铁。 结果钢铁没炼成，粮食又减产，集体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到1960年，村里每人每月只有18斤保命粮，靠玉米糊、玉米皮和树叶度日。由于缺粮，人们营养不良，大人得浮肿病，小孩患软骨病，积劳成疾，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学校的体育课都停了。 到1962年，党中央对农村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集体食堂被解散，村民可以搞小片开荒，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二劳分配的原则，确立实行了生产大队管理、生产队核算，从而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集体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到了1966年6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上班农民不种田，刚刚好转的农村再度陷入困境。彩各庄村同全县一样经历了一场劫难。文革结束的1976年， 人均收入仅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改革开放富乡里， 1978年 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和支持农村搞家庭副业。 1982年，人民公社正式解体，从此彩各庄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发展格局，山水林田制宜， 创办村办企业。彩各庄先后建成了国府厂、针织厂和日杂门市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村里的农机总动力达到651.2千瓦，大小型拖拉机5台、汽车1辆、收割机1台，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1978年，彩各庄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50多元。 到2008年，人均纯收入 12,930元， 改革开放30年， 人均纯收入增长了86倍。 1981年 101国道建成通车， 1988年 大秦铁路建成通车， 2004年 京承高速建成通车， 加上纵横交错的乡村公路， 使彩各庄村东临 101国道， 南临京承高速， 西临富密公路， 北临京承铁路，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促进了村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彩各庄村实施征地建设规划。 2003年 区镇两级政府对小彩各庄村93户200余口人实施整体搬迁，合并到大彩各庄村居住，这样彩各庄村的新农村规划日趋合理，小城镇规划更加完整，规模进一步扩大。 彩各庄村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按照宜居、环保、卫生规范的标准统一规划新农村建设，村内大街小巷、道路全部硬化，房前屋后全部绿化美化。

新农村建设实施，家家接通了自来水、下水道，用上了水冲卫生间，户户通电话，有 40% 的户用上了电脑，90%的户用上了电冰箱， 95%的户安装了有线电视，看上了清晰的电视节目，手机持有者占全村人口的 65%。 为了改善和活跃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里新建了文化健身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建成了高档公共卫生间，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就业培训服务规范化制度化，老有所养，病有所依，残有所助，困有所帮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1999年，新新小镇初具规模，到 2009年， 经过10年的努力， 在小采葛庄村原址上，一座苏州园林式新城拔地而起， 总投资4亿多元， 占地面积1100余亩， 宽阔的小镇路网， 别致的山水楼阁，绿树成苏州园林建筑风格， 绿色环保优美的居住环境， 吸引了北京城区1500户， 4500多城市居民入住。 新型小镇搭建了城乡沟通的平台， 加快了城乡统筹的步伐， 推进了采葛庄村的城市化进程， 同时拉动了怀柔的综合消费。 近年来，新型小镇每年为怀柔创造近1元的利税， 小镇建设过程中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小镇自身吸纳就业400余人， 从事保安、保洁、保绿、维修等工作， 其中本地城乡劳动力300余人。 2008年， 新新小镇通过了 ISO 9000物业管理体系认证， 2009年被评为怀柔区先进物业管理公司， 成为怀柔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楷模。 采葛庄的发展见证了历史的进程，展示了改革开放的辉煌，也预示了采葛庄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接下来给您介绍长寿营满族乡的向柞子村。长寿营满族乡距离怀柔城区100里以上，是个魅力富饶的山乡，由长寿营村往东大约 1.5公里， 就是北到丰宁东到承德的三岔路口。 这里也是长寿营满族乡有名的山货农贸市场，每年的满族风情节就在这里举行。继续往东走5公里，就到了去往向柞子正蓝旗满族村的路口，从此处右转，也就是向南走，再走15公里左右，迂回曲折的村路，就到了目的地向柞子正蓝旗满族村。全村共58户，133口人。 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几十年风雨艰辛路，向柞子从何时成村已经没有人能说出具体的时间了。村里的老人只记得从自己的父辈那里听来的关于向柞子村村民的由来。田姓老人讲，清朝初年有个姓向的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因为穷只能压几间草房，用砍来的木杖 加成栅栏，就是简单的院墙了。后来有人经过，就把这里叫做向家栅子，清末简称向栅子至今。 1931年918事变，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后， 1932年3月扶持末代皇帝溥，汤和川是为满洲国的西南边境，于是侵略者的魔爪往西南直伸到汤和川。 这一年，日本人来到了长寿营盘踞下来，日伪为切断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推行无人区政策。他们带着爪牙，以长寿营村为中心，往四下里搜索。某天来到了向栅子村，看到这里山深林密，正是八路军藏身之处，就把村民集中起来问话：“你们这里有没有八路？”翻译从人群中拉出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 老人头戴毡帽，手里还领着自己的外孙，战战兢兢地说：“别杀我的外孙呐！”翻译又把刚才的问话说了一遍，老人
摇着手说，

我是个哑巴。听到这话，方毅上前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子，打得老人嘴角流血。一个日本兵上前用刺刀嗖的一下子将老人的毡帽砍飞几米之外，周围的人吓呆了，老人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鬼子又连续找几个人问话，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敌人的这次搜索行动没有结果，于是定于十天后再次行动，要将象栅子一扫而光，鸡犬不留。这个消息被田仲兰知道了，她是象栅子村大地主田青云的女儿。田仲兰在外面教书独立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听到了鬼子们的险恶计划，于是偷偷回村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的乡亲们。别看田仲兰是个女人，但到底是老师，读过书的人，见众人慌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就说乡亲们不要慌，明天上午鬼子才出发来这里，现在我们都回家好好的做点饭吃，准备好足够的干粮，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好了，然后咱们躲山上去。村民们听了田老师的话散去了。第二天早上，村民们很早就起来了，到田家门口集中起来，从这里大家就起身四散逃到山里去了。天亮以后，常少营伪警察所的警察跟着鬼子来到象栅子，令他们吃惊的是村中没有一个人影。鬼子怀疑这次行动泄密了，说不定已经有人串通了八路军。老鬼子田中拿起望远镜向四周山上看了看，只见山高林密，风吹草摇，生怕埋伏着八路军，于是不敢久停，率队赶紧撤走了。求发展，上下齐努力。解放后生活安定了，生产也就有了发展，只是生活还不富裕。1976年人均收入才64元，一天才1毛7分钱。进入上世纪90年代，象栅子村民的生活依旧是老样子，靠天吃饭。村里虽然有了电，但人们不敢点电灯，是因为电线质量差，一用电就到处打火，噼噼啪啪的，让人好不担心，生怕发生火灾。道路崎岖不平，到了晚上人们不敢出门，怕栽跟头。老书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村民的生活改变不了，他是彻夜难眠。从此党支部一班人带领群众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一齐上马，还有不少村民外出创业经商，搞建筑，跑运输，村民收入连年上升。2007年象栅子年人均收入达6244元，比1976年增加了97倍。从2005年开始，在打造满族文化创建文明新村的背景下，80人住宿，规模最大的是达官园，它是象栅子村目前最好的一处住宿的院子。整个院子的设计及建造是主人从北京请的师傅，这些师傅有的是常在故宫里干活的，很有名气。不过在这里住宿，不管你住在谁家，都要在同一个地点用餐。这是象栅子村，离市场较远。现在的村支部书记张凤琴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发动村民建了个饭店。这个饭店是集体股份制的，盈利归入股的村民共同分享。

0: 还有太阳能浴室，东面是村里新建的新公汽站，黄色的墙体显得很有气派，主管道接近各家各户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村里的这个建设是为了最大的需求，后面是几座温室大棚，大棚里种的都是供应本村饭店所需要的特色蔬菜。 在这个大棚里，蔬菜绝对不用化肥，不使农药，都用农村的有机肥，保证了蔬菜的绝对污染，所以这里的蔬菜显得嫩绿，口感特别的好。过了大棚是村里的健身公园，健身公园西侧是公用浴池，村里人在这里洗澡不用花一分钱，紧挨着浴池的是村里的数字影院。 这个数字影院是常若英满族乡最好最大的一处，里面有一个近60平米的舞台。这个设计是其他村子没有的，数字影院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在里面观看节目，两台空调足够将里面的温度及空气进行调整和流通。挨着数字影院的是村里的成人学校，里面有40多台电脑，专门供村里人上网查阅一些信息用的。 目前村里正准备把村外的狐仙庙重修起来，把日本鬼子的恶行写在庙里的碑文中，让来这里游玩的人都了解一下向栅子村的历史，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刻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吸取痛心的教训，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在离开村子的时候，正好听到从数字影院传出来的歌声。 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向栅子村的村歌，是专门唱我们向栅子村近几年的新村建设的。我侧耳细听，唱的是致富的人儿有窍门，一个心儿来一股气儿，人人顺心儿又顺气儿，建设美丽正蓝旗儿。我相信向栅子正蓝旗文化新村很快就能成为常若英满族乡一颗
1: 耀眼的明珠。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常若英满族乡的向栅子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阅读。
2: 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发光也不代表你的路就失去意义。 人生不是同一条跑道上的短跑比赛，也不是谁先抵达某个位置谁就彻底赢了。很多时候，你真正要完成的不是超过别人，而是不要在比较里丢掉自己的节奏。别人快不代表你慢，别人有结果不代表你失败，别人正在发光也不代表你的光就被拿走了。真正稳定的人 不会一直盯着别人跑到哪里，而是回到自己身上问一句：我有没有在变好？我有没有在靠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别人的速度不是你的判决，很多人的焦虑都是从看见别人开始的。看见别人升职就觉得自己落后，看见别人恋爱结婚就觉得自己人生停滞， 看见别人赚钱变漂亮变优秀被看见，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太普通太没有出息。可别人的速度从来不是对你的判决，别人正在经历他的阶段，你也正在经历你的阶段。你看到的是别人的结果，却没有看到他的代价。你看到的是别人被推到台前的那一刻， 却没有看到他在后台经历过多少混乱、焦虑、失败和沉默。人生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就是用别人的眼光

来审判自己的日常。可一个人的日常并不应该被另一个人的结果羞辱。你现在还在积累，还在修复，还在寻找方向，还在慢慢长根，这些都不是失败，只是你的节奏暂时不那么喧哗。你真正害怕的不是别人超过你，而是自己停住。很真正害怕的是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再往前走。如果你每天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正在学习，正在调整，正在积累，正在一点点变稳定，你其实不会那么害怕别人快，因为你知道自己也在路上。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你一边看见别人向前，一边发现自己长期没有行动，一边羡慕别人的结果，一边又清楚自己没有为想要的生活付出持续的努力。于是别人的进步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停滞。所以与其担心别人超过你，不如先问自己，我今天有没有做一点让未来变好的事？我有没有把注意力从比较里拿回来？我有没有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能力、身体、情绪和生活秩序？当你重新开始行动，很多焦虑会自然下降，因为行动会带来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我也许还没到达，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需要赢回自己。这个时代太容易让人误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赢过别人，成绩要比别人好，收入要比别人高，状态要比别人漂亮，关系要比别人圆满，连自律、成长、松弛感都要拿来比较，好像只要有人比你更快、更亮、更成功，你的人生就被削弱了一部分。可真正好的生活不是把所有人都比下去，而是你终于不再被外界牵着走。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知道什么对你重要，什么只是看起来热闹，知道哪些目标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哪些只是因为别人拥有，所以你才开始焦虑。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你需要赢回自己的判断，赢回自己的节奏，赢回对日常的掌控，赢回那种不再因为别人发光就否定自己的稳定感。如果你一直追着别人跑，你会跑得很累，也很容易跑错方向，因为别人的路未必是你的路，你真正该走的是那条能让你越来越像自己的路。比较会偷走你的能量，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比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让你短暂难过，而是它会不断消耗你的行动力。你本来可以用一个晚上看书、运动、整理计划，结果却花了很久刷别人的生活。你本来可以安静完成自己的任务，结果却反复想着别人为什么已经走那么远。你本来有一点动力，最后却在比较里变成了自我否定。比较让人从行动里退出来，进入一种无效消耗，它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却没有真正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它制造紧张感，却不提供清晰方法。你越比较越容易混乱，越混乱越难行动。而专注会把能量还给你，当你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拿回来，回到自己的计划、作息、能力、身体和情绪里，你会慢慢变稳。你会发现，真正能改变人生的不是天天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清醒一点、更扎实一点。真正有后劲的人不急着在前半程证明自己。有些人的人生是前半程很快，有些人的人生是后半程越来越稳。一开始跑得快的人当然值得欣赏，但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并不只看开局，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长期的自我修正能力、恢复能力、学习能力和持续行动能力。一个有后劲的人可能一开始不那么惊艳，
它不是最早

0: 被看见的人，也不是最早拿到结果的人，可是他能复盘，能调整，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做，能在没人鼓掌的时候坚持基本功，能在别人松懈的时候悄悄积累。这种人不一定赢在开始，但很容易赢在后来。因为时间会筛掉很多只靠冲劲的人，也会成全那些持续建设自己的人。所以不要因为别人否定自己，你要看的不是一段短跑，而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很多时候不是谁先出发，而是谁能一直往前走。别人的成功不会拿走你的可能性。很多人看见别人成功，会本能地觉得自己的机会变少了。别人被选择了，好像自己就不值得被选择。别人变好了，好像自己就更普通。别人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好像世界留给自己的位置就少了一点。但人生不是这么运转的，别人的成功不会自动夺走你的可能性。一个人被看见，不代表你永远不会被看见。一个人过得好，不代表你就没有资格过得好。一个人抵达了某个阶段，不代表属于你的路就被堵死了。世界很大，人生的路径也很多。你和别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也不是只能争夺同一个座位的竞争者。你有你的性格、经验、审美、能力、节奏和命运。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会因为别人先得到了什么，就彻底消失。你要相信，别人有别人的发生，你也会有你的发生。不要把别人的绽放误读成自己的枯萎。把别人当提醒，不要当威胁。看见别人变好，不一定要让你焦虑，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提醒。别人自律，提醒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作息。别人勇敢，提醒你也可以开始做那件一直拖延的事。别人有结果，提醒你长期积累确实有意义。别人走得远，提醒你人生不是只有眼前这一点可能性。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所有优秀的人都看成威胁，他会从别人身上看见方法，看见方向，看见新的可能，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不足。你可以欣赏别人，同时继续建设自己，可以承认别人厉害，同时不贬低自己，可以从别人身上学习，但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复制品。当你能这样看待别人，你的世界会变大，因为别人不再只是让你焦虑的对象，而会成为一种参照。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推进，原来我也可以从这里开始。不要担心别人会超过你，别人有别人的速度，你有你的路。别人提前得到一些东西，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得到。别人暂时走在前面，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已经失败。真正值得你担心的，不是别人跑得有多快，而是你有没有一直停在比较里，忘了行动。不是别人是否超过你，而是你有没有因为看别人太久，失去自己的方向。把注意力拿回来，去学习，去运动，去整理生活，去修复情绪，去积累能力，去认真完成手上的事。你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你只需要一天比一天更接近那个稳定、清醒、有力量的自己。人生不是只看一时领先的比赛，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都是靠后劲慢慢走出来的。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你不是被别人甩在后面，你只是正在走自己的路。只要你还在成长，还在行动，还在一点点把自己建设起来，就没有真正输掉。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开》。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不少人容易纠结得失。作者余秋雨见识过人生起落，感悟生命有盛有衰，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淡悲欢，相信生命终会绚烂绽放。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是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于一杯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

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纸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君看一叶舟。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
2: 拒绝浪费。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精华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百名名校博士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怀柔南站北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九月底将全面开放；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进度过半，预计明年十月竣工验收；怀柔小将全国青少年摔跤赛斩获3金1银6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56所国际知名高校的100位博士、博士后，实地参观怀柔科学城，对接科研院所企业，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
6: 宣介会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做政策推介，对雁栖青创无忧十条、雁栖青年友好十条等怀柔区人才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面直观地了解怀柔覆盖科研经费、住房、安居、创业扶持、子女教育、成果转化的全套人才配套政策。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13家覆盖政府平台、前沿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优质单位分别推介，重点展示自身平台优势、博士招聘岗位、人才引进配套。
7: 比如说我们怀柔实验室，比如我们中科院的力学所、空天所啊，这些都准备了一篮子的优厚政策和丰厚的科研实验、科研条件待遇，为我们将来的一些落地啊、成长成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有机会为我们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怀柔区给到的海外人才的政策都非常的务实并且落地，像是青创无忧十条和青年友好十条，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精神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得到了非常全面的保，回到自己的祖国有这么样的。
6: 现场同步开设对接洽谈区，博士待遇保障等问题与
9: 很多的博士人才里面有很多人前搜集了一些人才的信息。

0: 目前有一些青年人才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后期关于发放 offer。
1: 实地了解怀柔加快推进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进展情况，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在核心技术攻克、新质生产力培育及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巨大潜力。据了解，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由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已成为北京市引才育才、聚智赋能的品牌活动，为海外留学人才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架设对接桥梁。活动期间，海外人才将在怀柔、朝阳、海淀等7个区参访交流，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劲的科研实力、优质的产业布局以及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沉浸式实地体验，不断增强海外留学人才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其归国来京、创新创业、创造的信心和信念。
2: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南站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中，环境风貌提升板块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翠印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等关键节点，以及怀柔南站北广场进入收尾阶段，9月底将全面开放，为市民打造停车更便捷、沿路皆风景、休闲有去处的出行环境。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桥灌木、五彩旱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让多彩门户成为市民游客高铁抵达怀柔的第一视觉窗口。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与游园赏景、停车、道路之间通行流线，让市民游客休闲、候车、换乘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成房子持续升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空间的点睛之笔，轻松惬意的候车氛围赢得市民点赞。市民说，
3: 歇歇脚，喝喝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
4: 我过来的时候，我看那边有北影，风景挺好的，而且这边绿化也都挺好，感觉挺亲近大自然的。
2: 沿着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向前行进，道路景观改造全面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航道树、花灌木、景观绿带，步行便道与照明设施改造完成，打造连续贯通的林荫廊道，真正实现车行有绿荫、步行有景致。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定位进行打造，2000平方米街头游园，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公园正中一处可开展小活动的弹性草坪已铺设完毕，周围休闲座椅环绕，风雨廊架、健身步道一应俱全。位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紧邻多个村庄的翠印游园林木葱郁，突出静谧休闲氛围，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沿线多个带状游园等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新增便民活动设施，新建篮球场、停车场，增加休憩设施等方式进行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居民就近休闲需求。杨宋镇环境办张俊杰说，
5: 后续的话会安装一些景观小品，围绕着这个中国影都影视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做一些景观，做一些 logo。 上半年跟北京电影学院一块举办的这个影都设计大赛，将来也会逐步把他们的这些作品进行落地。后续的话还准备在像艺术花园这些地方举办一些音乐节，开展一些这种露天的电影鉴赏，丰富一下咱们中国影都的这个一是城镇活力，然后提升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氛围。
6: 本台消息，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紧盯 PM2.5 高值污染点位，坚持数据指引靶向发力，从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三方面精准实测，执法人员2282人次，抽检重型

0: 柴油车4213辆次，聚焦餐饮集聚区等高值重点区，执法人员持续开展固定园夜查、逐项核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及清洗维护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运维加次整改问题67个。针对移动园污染， 依托进京检查站实行重型柴油车24小时抽检， 严查尾气超标、三不良改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高值点位周边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核查与尾气检测，严控高排放机械违规作业，目前已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94台次。 围绕土方作业、物料堆放、车辆冲洗等扬尘易发环节， 执法人员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6%防尘措施，
1: 270处扬尘问题已全部移交属地限期整改，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宁洪博。百日攻坚启动以来，我们建立了数据研判、精准溯源、现场执法、闭环整改的工作机制，依托监测数据对高值点位进行溯源排查，精准锁定污染源头，对固定园、移动园、扬尘园分类试测，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防止反弹，确保攻坚取得现场执法协同联动。
2: 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淮菊是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台小璐、金斗联决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同台亮相，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盛典 精心编排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 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 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从南海之滨到辽沈大地，从冰雪北国到巴山蜀水，节目全方位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时代风貌。青少年说，我觉得 要信国故事，听我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越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送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
3: 良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传播出去。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 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其中医疗综合楼已完成外幕墙样板及屋面防水施工，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已完成幕墙及精装样板间施工，正开展内部装修等设备工作，预计2027年8月底完成主楼精装修工程与机电工程调试，10月底完成建项目现场一座功能完善、环境舒适的现代化 妇幼专科医院雏形已然显现。医疗综合楼内，工人们分工协作，同步推进二次结构、轻钢龙骨隔墙施工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介绍，医疗工程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建筑工程门类之一，不仅要规划3级流程、5类人流流线， 还需配套建设净化、防护、物流、医用气体等专项系统，前期统筹策划至关重要。我们将各项前置工作统筹推进，地下室封顶前完成地下管线综合排布，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前敲定园区地上管线综合排布方案，外幕墙样板、室内装饰材料、机电设备选型等工作均提前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施工

0: 住楼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一次成活一次成优。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四号，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液氧站、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规划机动车停车位454个。 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业务板块，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怀柔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丽君介绍， 新院区将配备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64排螺旋 CT， 高端妇科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化免疫检测系统，胎儿心脏监护仪等器械，同时设置及待产、分娩、产后康复于一体的 LDR 家庭化产房，全面提升妇产科诊疗服务水平。针对儿童保健康复领域，院区配齐全套儿童康复设施，可开展 感统训练、视觉统合训练、视觉统合训练、儿童水疗等专业项目，为儿童提供早期康复干预与规范化治疗。除此之外，医院围绕三大业务板块持续扩充专业技术人才，计划增设多个特色专科门诊，包括盆底康复门诊、产后月子病特色门诊、更年期特色门诊、医学皮肤美容门诊、口腔外科门诊等， 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是该院将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坚实医疗科学城公共服务配套体系。
1: 本台消息，近日 2026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在天津举办， 我区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6铜。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我区U12队伍首次亮相全国赛场， 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分获团体第二名。 本次赛事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竞赛项目，我区参赛队员参加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两个组别赛事，多数运动员在完成一个项目比拼后即刻转战另一个项目连续作战。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充分展现出怀柔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2岁小将孙新瑶便是双线作战队员中的优秀代表。比赛日上午，他接连完成U12组别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两项资格赛，顺利挺进项目决赛。当日下午，赛事进入奖牌争夺战，孙新瑶率先站上古典式摔跤决赛赛场，奋力角逐，收获一枚银牌。 仅休整20分钟，他来不及充分调整，便再度登场，投入自由式摔跤决赛。比赛开局，对手主动发起猛烈进攻，持续向前施压。孙新瑶沉着冷静，不断观察寻找防守破绽，精准捕捉到对手肘部防守空隙，迅速俯身抱住对方下盘，果断完成抱摔，率先斩获2分。 建立得分优势后，他没有保守防守，持续把控比赛节奏，攻防有序，稳扎稳打，不断扩大分差。最终，孙新瑶以12比2的悬殊比分取胜，拿下自由式摔跤项目金牌。据了解，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属于国家级青少年摔跤正式赛事，面向全国摔跤俱乐部基层队伍开放，是国内青少年摔跤的重要赛事平台，成绩可用于申报运动员等级。
0: 区人社局消息，近日区人社局举办2026年新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欢迎仪式暨卓越人才， 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青春活力。全区各接收单位代表、在岗乡村振兴协理员共计200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上，主办方宣读了新入职乡村振兴协理员分配方案， 45名新选配协理员顺利与各接收单位完成对接，正式履新上岗。接下来这批年轻干部将快速完成身份转变，潜心钻研农村工作政策， 熟练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持续提升乡村服务履职能力，全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据了解，本次选聘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规范开展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事等各项流程，全程透明严谨、合规有序。此次选聘的协理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人员结构优质，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 97%， 包含4名等，专业覆盖经济金融、公共管理、现代农业、影视文化等11个领域，可精准适配乡村产业发展、村级治理、文化建设、民生服务等多项重点工作，为辖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人才根基。年轻力量也将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游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EQ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他的祖籍是山东荣城，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 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 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 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 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 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 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 而在内地让人熟知。 1992年的11月， 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 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 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是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

0: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
1: 再回首

艾薇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张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弹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0000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

0: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健康的，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时候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1: 我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90岁的朱德元帅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磨损泛黄的私人日记意外揭开了一桩尘封半个世纪的生死往事。日记里有这样一行字：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熊相救，得以脱难，铭心。短短一句话，藏着元帅一生放不下的亏欠，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堂堂滇军名将，为何会被敌军逼入绝境？素昧平生的地方武装头目，又为何会冒险营救？几日相处，兄弟相称，发生了什么让他们阴阳两隔？未了的遗愿是否可以实现？听天下跟你聊聊朱德日记里隐藏的半生惦念。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22年的春天，顺着金沙江水，我来为您一步步还原当年将朱德逼得走投无路的那场绝境。这事儿还得从军阀唐继尧说起。唐继尧在云南割据多年，被当地人称作云南小皇帝。此前朱德和滇军将领顾品珍联手，把唐继尧赶出了昆明，让云南暂时迎来了几天安稳日子。不过朱德本来就厌烦军阀混战，一心想辞掉军职，去欧洲寻找救国新路。可谁也没料到1922年初，滇军主力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调往宜良准备北伐，昆明城防空虚，躲在香港的唐继尧抓住这个空子，悄悄潜回云南，各路土匪武装突然击杀了顾品珍，还彻底夺回了云南的军政大权。站稳脚跟的唐继尧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当年反对自己的将领，于是一纸通缉令传遍了滇川边境，被点名捉拿的正是朱德，他人头的赏金足有10万大洋。接到消息时，朱德根本来不及从容收拾行装，只能仓促带上身边的200多名卫兵，连夜从昆明往北突围，打算沿着川滇古商道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再另寻出路。这一路上步步都很凶险，走到楚雄地界，当地驻军司令早就倒向了唐继尧，带着人马半路截杀，朱德只能带着队伍强行突围，折损了不少人手。好不容易甩掉追兵，夜里走到岩峰桃花山，又遇上土匪的埋伏，队伍死伤大半。混乱之中，一枚榴弹打中了朱德的左臂，一路的颠沛更是让他的伤口始终得不到妥善包扎。就这样，原先200多人的队伍等走到

到金沙江南岸陶家渡渡口的时候，只剩下了十几个人。他们个个又累又伤，筋疲力尽。而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呢？背后有追兵，对面的北岸却不知是敌是友。更麻烦的是，过江要靠当地船工，一旦被认出，很可能人没上岸就先被出卖了。就在此时，一个船老大划着船过来了，他抬头打量着这对伤兵，突然愣住了。原来他早就听过棉花坡之战的传闻，也见过朱德的照片，眼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他呢？这里插一句，跟您说一下，这个棉花坡之战，那还是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讨袁。结果遭到了北洋军的反扑，护国军局势危急，朱德当时奉命率第六支队驰援，驻守在泸州纳西的咽喉要地棉花坡，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面对敌军的猛烈炮火，朱德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当蔡锷下令全线反击后，朱德巧妙运用迂回战术，然后将主力绕到了敌人的侧翼进行攻击。他亲率80名敢死队员在拂晓突入敌阵，展开了白刃冲锋，直捣敌军司令部，一举击溃了北洋军。这场战役以少胜多，朱德也是一战成名，成为了威震敌胆的滇军名将。而这个事迹也早就成为了茶馆，能在那种仗力杀出河，在许多江湖人眼里都是值得敬佩的硬汉。正因为如此，船老大才会认出朱德，他试探着问，你可是朱军官？朱德当时并没有隐瞒，只淡淡的点了点头。船老大没再多话，赶紧安排他们上船。江南的军警而是把这一消息悄悄捎到了雷云飞那里。雷云飞是个什么人呢？他出身赤贫，从小放牛放羊，当脚夫跑马帮，30岁那年讨饭到了棉花地，被当地袍哥大爷江海臣收留。江海臣看他机灵仗义，枪法准，就认他做了干儿子。江海臣病死后，雷云飞就接了袍哥大爷和团总的位置，在金沙江北岸拉起一支队伍，劫富济贫，开仓放粮，川滇两省的军阀都拿他没办法。雷云飞一听血战棉花坡的朱军官落难至此，打小就喜欢水浒传的他，对朱德这样的英雄一直很仰慕，于是当场拍案，这人得救。于是朱德一行刚上北岸，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雷云飞迎上了山寨。等进了棉花地，他们才发现对方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摆上酒菜，专门为他们接风。那么朱德和雷云飞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雷云飞不仅热情招待了朱德一行人，还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红肿，连日逃亡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储备的腊肉、杂粮、土鸡蛋，让朱德和随行士兵安心休养。接下来10多天里，朱德一边养伤，一边和雷云飞朝夕相处。两个人常常坐在大黑山的石林乱石旁彻夜长谈，从袁世凯复辟、护国讨袁聊到军阀割据带给底层百姓的深重苦难。雷云飞身在边陲，亲眼看着滇川百姓被各路军阀轮番盘剥，早就不满这个乱世乱象，多次想拉起队伍为民出头，却苦于没有正确的救国方向。朱德也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愿再为派系争斗卖命，想去欧洲寻找能够救中国、救劳苦大众的新道路。一番交心，让原本只是救命

0: 晚的知己之情。于是雷云飞提出了开国元勋朱德礼是这么呈现的。
1: 想请将军您定夺，兄弟想高攀哥哥，跟哥哥义结金兰。
2: 是我朱德高攀呢，在我危难之际兄弟能如此抬爱，实在是我朱德三生有幸。如果雷兄弟不嫌我落魄之气、
1: 哎、哥哥不要讲了，今日我就与哥哥结拜如何？
2: 好，
1: 请
2: 请。
0: 结盟仪式办得质朴又郑重，完全遵照当地的民间结拜礼数。众人宰杀公鸡，将鸡血滴入两碗米酒之中，二人端起米酒对着群山立誓，结为异姓兄弟。按照史料记载，结盟现场二人还互赠信物，作为永世不忘情谊的凭证。朱德取出了自己贴身佩戴伴随他征战棉花坡战役的勃朗宁手枪，赠与雷云飞，雷云飞则回赠了充足的银元和一匹矮脚马。随着伤势逐渐好转，朱德决意动身北上。雷云飞再三挽留，希望朱德留下来带领自己的队伍在川滇边境起事，割据一方，庇护乡民，却被朱德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告诉雷云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寻找到先进的革命思想，凝聚全国进步力量，才能彻底结束军阀混战，让天下百姓安稳度日。见朱德去意已决，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连夜赶至粗布便装，方便朱德一行人乔装赶路，避开沿途关卡盘查，还额外凑出了几百银元的盘缠。临行前夜，朱德看着雷云飞麾下一众弟兄，还特意留下了随身携带的部分枪械，反复嘱托道，这些武器只可抵用来欺压普通百姓。第二天清晨，雷云飞亲自挑选了可靠的向导，护送朱德一行离开大黑山。分别之时，二人约定待到革命成功、天下太平之日，一定要再次相聚金沙江畔，重温结拜情谊。前路漫漫，朱德怀揣兄弟的馈赠与期许奔赴远方，满心期待着来日重逢。可谁也没能料到，这场郑重许下的再会约定，最终会变成一场再也无法兑现的遗憾。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和雷云飞挥别之后，朱德一路辗转抵达上海，孙中山要出10万大洋请他重整滇军，他谢绝了。他说他要去找共产党。那年冬天，他在柏林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恩来，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踏上了追求共产主义信仰。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道路，一步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总司令。身在异国与后来国内革命战场的他，始终记挂着金沙江畔的结拜兄弟雷云飞。时常托滇川的旧部捎去问候，打听边境村寨的近况，满心盼着局势稳定后回去与兄弟团聚。可残酷的乱世并没有给这对兄弟重逢的机会，一场阴险的诱杀悄然笼罩在了雷云飞的头上。原来朱德离开后的几年里，西南局势并未安稳，军阀之间战火不断，各省都在忙着整并地方武装，地方政府既要依赖这些武装，又要防着他们做大，而雷云飞在金沙江北岸的势力靠着这些年保境安民与武装扩张已经不容小觑，他的人马和威望加上袍哥网络，一旦动员起来，在华平延边一带确实很有号召力。对于当地士绅和某些官员来说，这既是依赖，

也是威胁。杨仁安就是这一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在地方官场商界之间周旋，对各路人马都比较了解，表面上与雷云飞保持着某种合作，暗地里却不断向上层反映这支武装尾大不掉。在他的穿针引线下，一些对雷云飞不满的势力开始谋划解决这个心腹之患。1926年，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推动清乡剿匪等行动，许多地方武装被要求编制、改编或者解除武装，不愿完全听命的往往被冠以匪首之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雷云飞所在的棉花地自然也在关注之列，但是如果强攻他山寨的话，代价太大，敌人便想出一条毒计，他们派人送上，说是将他们编入了正规军，同时还称赞雷云飞保境平民，打击恶霸，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还提出愿意结拜为兄弟，共同守护一方。估计您啊也能听出来，这怎么着都像个鸿门宴。雷云飞的谋士呢也提醒过他，可雷云飞却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地方武装，又一直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官府若真要动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式。于是心胸坦荡的他只带着少数随从就下山赴约了。那天的具体细节今天已经很难再一一还原，但主要经过还是很清晰的。刚见面时，双方气氛表面友好，先是寒暄几句，谈论如何合作守边。不久之后，敌人就以结拜的名义要求单独换杯酒。载入地方记录的是，在一个极短的间隙，敌人突然拔枪射击，打中了雷云飞头部，导致他当场身亡，年仅42岁。随后雷云飞的人头被割下，按当时惯用手法被公开示众，棉花地一带的武装在接连的围剿中被击散，大部分人被迫解甲归田，少数人流落他乡，也有人被拉入新军队伍中，却再难有过去那样的自主权了。远在外地的朱德是偶然在地方旧报纸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雷云飞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刻见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他悲痛万分。由于没有条件赶回金沙江畔祭奠，他只能把满心的悲痛与亏欠一字一句写进了私人日记里。那句金沙江北岸赖雷云飞兄相救，得以铭心，便是这份遗憾最直接的见证。此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朱德身负救国重任，常年转战南北，但始终没有放下寻找雷云飞家属的念头。解放以后，朱德稳定下来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多次委托攀枝花华平当地民政统战部门以及滇川老部下进山寻访雷云飞的妻子刘元珍和他的子女，可每一次寻访最终都无功而返。晚年的朱德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老，再也无法亲自前往滇川边境，只能在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属闲谈时屡屡提起这位救命结拜兄长，言语间满是遗憾。他多次感慨，若不是当年雷云飞舍命搭救，自己早已殒命金沙江畔，恩人为国为民却惨遭杀害，自己却连家属都没能找到，没能当面抚恤，心中始终亏欠。这份念伴随着朱德走过晚年岁月，日记本里断断续续的寻人未果的批注，全是对恩人的思念与未能报恩的愧疚。这份遗憾一直留到了1976年他离世之际。朱德元帅生前的遗憾为何会在他逝世短短2天之后迎来了新的转机？雷云飞的家属到底在哪儿呢？

0: 生前遗物时，那本反复书写、边角磨损严重的私人日记被正式整理归档。日记里关于雷云飞救命、结拜、牺牲、半生寻访无果的完整记录，层层上报至中央。党中央看完相关材料后，高度重视这段革命情谊与信义往事，当即作出批示，立刻组建川滇联合专项调查组，跨越攀枝花、华坪两地深山，全力查找雷云飞遗孀刘元珍及其后人，依规落实抚恤优待、生活安置，完成元帅生前未了心愿。就这样，一场跨越两省、翻山越岭的暖心寻访就此正式启动。调查组工作人员带着档案资料，沿着当年朱德逃亡、雷云飞驻守的村寨一路摸排，翻阅民国旧户籍、乡村老族谱，走访高龄原住民，辗转多日，村落里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刘元珍。此时的刘元珍不但已经改嫁，连姓名的老人得知工作人员的来意之后，拿出了当年朱德赠予丈夫的零碎旧物，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流不止。原来他知道朱德一直在找他，可是他自觉自己已经另嫁他人，无颜再见朱德，所以就刻意躲在乡村中生活。确认身份之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批示，逐项落实帮扶政策，为刘元珍修缮安全住房，全额承担医疗开销，发放定期生活抚恤金，为雷云飞的子女安排稳定工作，解决后代入学、生活难题，彻底扭转了一家人多年隐世漂泊、清贫困苦的处境。曾经因丈夫遇害四处逃难、不敢显露身份的一家人，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家族身份，坦然接受这份迟到数十年的感恩回馈。之后，刘元珍老人凭借着正直的品性与群众威望，当选了当地县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地方红色文化宣讲、乡村公益事业，安享了晚年，直至90岁高龄才安然离世。为永久铭记朱德与雷云飞跨越阶层、坚守信义的红色故事，攀枝花仁和区依托当年二人结拜的天然石林景观，投入了专项资金，打造了红色文旅景点，将它正式命名为结义石林，树立纪念石碑，是在金沙江北岸结义的史实、时间、地点和人物，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那段故事的大意。
1: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手感受，让我伴你左右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0: 没有一个横向甚至是纵向的比较，说我们要比出一个优啊更好的一个状态来，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次的北美之行，那张丹老师有话要说，嗯，你这次是全程在跟，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北美温哥华的一个分中心开业，另外呢，在大华府地区呢，我们也有就是合作在接洽，所以那个我们就这次呢，我和李爱玲老师，我们就去了温哥华，然后给当地做了教育方面的交流，也给他们的脑科学方面给他们了一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大华府那边，就是华盛顿特区，然后也和那边的课后辅导机构，然后呢也和那边的一些小学的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啊。
0: 等一下，提到这个课后辅导机构，我觉得已经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啊，国外的孩子都特别轻松啊，就是学校放学也很早，每天学习就是玩嘛啊，怎么还要课后辅导呢？其实他们也会，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
1: 其实，在国外，我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孩子父母的状态和北京的父母的状态基本是一样的。他们在课后都要把孩子不停地奔波送于各个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脑科学课程在那边呢也是一个新鲜兴趣，但是他们也要面的情况，就是他们也要把排得很满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课程全部都调开，然后再来上我们的课程。那当然他们上的课程可能跟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可以补习的内容，他们的课程大部分是绘画、音乐、艺术、形体、演讲、领导力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全部都是满的。平时放学之后的时间是满的，周六周日也是满的。
0: 他们这个上课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校的时间会比较短吗？
1: 是的，他们3点多钟就下课了。
0: 但是家长也会像北京的家长一样，
1: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是不会让，就是在海外的其他的就是还有一部分非华人，他们呢可能是有孩子，就他会让孩子去做一些华人更多的会让孩子做这种学习能力的或者是兴趣爱好的或者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0: 这有一个融入的问题。其实你看如果说他们已经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了，但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的方法还是感觉很中式。
1: 我会觉得就是全球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里面，华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0: 我想知道说我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嘛，都3点半钟放学的话，都3点放学的话，哎，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1: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
0: 然后参加 party。
2: 对，然后他就说啊，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吧，美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说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是一部分，大部分的美国家长呢会觉得让孩子这种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的发展。但是我接触的那些培养精英式培养孩子教育的家长，美国的家长也是和中国的父母一样的，也会请家教，也会上非常高端的课程。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里就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要花钱去买的。所有的精英教育你要单独去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才能买来更好的教育，因为毕竟学校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普及性的教育，
0: 大众化了。
2: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也和国内的状况差不多啊，会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课后也奔波于各个，当然了他内心可能也谈不上希望。

0: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啊，说我也不是就严格意义上就要你每天都奔波在这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呢，你要做到就得奔波于各个的课后的辅导机构。现在在北美，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都会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家长都会有，也会谈不上谁好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大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说整个的这个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
1: 我觉得东西方各有优势。因为我们这次在因为我们在国内给孩子们做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潜能开发会多一点。然后在美国，我们和加拿大，我们也同样给当地的特别是当地本土出生的这种华人的孩子们做了很多跟潜能开发有关的，跟我们同样的开发。因为这个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潜能开发我们能最直接的看到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学习方面的性格。那么我们在潜能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啊，就是那个美加的孩子更会放松，就是他更快乐更放松，国内的孩子更专注更能服从家长的口令，就是服从老师的指令。
0: 哎，这个更放松的状态前提也是他跟国内的孩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课后辅导班吗？
1: 他们课后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0: 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加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1: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0: 他放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只不过他上的班的内容可能会跟我们略有区别。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专注力更强，
1: 我们更服从指令，更有意志力，更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一点，比那边的还。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做潜能开启的时候听这种双耳波差的音乐，戴上眼罩听音乐，音乐的声音呢是它是有这种波频频率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在国内我们让孩子躺下听音乐，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就是孩子
0: 让他却乖乖的躺着。
1: 对，但是就外国人的孩子，就是在当地的身份的孩子呢，就一定会上来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听这个，蹭一下他就对，然后他说那个这不好听，我不想听了，一下就把眼接受指令了，他可以躺着听音乐。之后我们国内的孩子又乖乖躺着，是满地的转就是他是待不住的，他没有那个专注力。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孩子确实专注力和服从指令还有面对困难和挑战能力比他们强。
0: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会不会被国内的有一些家长解读为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创造力，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你不会提出任何的疑问，且你会很好的执行这个指令，你以后就是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好像仿佛美国加拿大的孩子，那他坐在这儿让我听为什么要听就好像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课外辅导班或者在一路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1: 我不得不说每一种方法一定有每一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创造力就一定与我们快乐放松然后激发他内在自主的潜能是有关系的。创造力与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状态有关，阿尔法波状态呈现的状态一定是放松开心并且快乐的。那确实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创造力是会被无限会被激发的，但是两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以我们华人可能确实就是更多的在技术类方面展现各种各样的优势但是在创造力上面确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东西方教育上面各有各自的优势当然我们也现在更重视创造力的教育了，在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2: 可能我说的观点吧会和张老师

0: 是有一些区别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压住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
1: 即便是我们好像看到说接受指令特别好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就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0: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
1: 嗯
0: 嗯，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嗯，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1: 这么严厉呢？
0: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我都会哎反思一下啊，我应该怎么样做？真是
1: 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0: 这没有关系。所以我自己通过自己，我们从中国受过教育，美国受过教育，回来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不会受外界所影响的。
1: 嗯，
0: 反而来说呢，如果一个没有规矩，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那想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学更高端更好的知识，学得更扎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无论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都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行为要规范，思维要活跃。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做前提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再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你都不会学到。
1: 嗯，
0: 要会听讲，会注意力集中的孩子才会在更多知识的积累下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1: 哎，这个有点像我以前观察，我读书的时候周围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小男孩啊，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吧，尤其是初升高中那个阶段会特别的明显，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学数理化怎么就那么轻松。但是回看刚才金老师给我一个提示，回看他们的轻松呢，他确实是因为效率高，对吧？就是地上的一个弱势也好，或者是哎，我可能那一下就是专注力没有跟上，就我的效率变低了，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40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哎，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就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啊，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2: 在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
1: 嗯，
2: 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啊，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跟住老师，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由。那么也有一大部分的，也有一批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1: 不住。
2: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他的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样的孩子，他一定没有办法吸收到他刚才上课老师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小的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1: 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2: 对，
1: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有一个猫爸

0: 护着一点啊，要是虎妈虎爸，这孩子有点辛苦。哎，所以金老师家是虎妈猫爸吗？
1: 是的，非常典型。
0: 你看我们家就是虎爸猫妈，哎，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就真的必须要搭配一下，
1: 是
0: 啊，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心里会有点承受不了啊，就一直在滚猫叫，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1: 是的
0: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啊，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
1: 也
0: 要
1: 也不是这样
0: 一以贯之的坚持。
1: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底线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做得比这个底线差。是这样，孩子要很清楚这个界限。我就会按照我的规则给孩子制定，我们一起制定的规则，就是他可以达到的这个来执行。可爸爸就不一样，爸爸就是溺爱，真的
0: 都可以无所谓
1: 啊。然后我们家二宝就会说，哎，妈妈要不在这儿就好了。然后那个大宝就说，如果妈妈要不在，咱们俩就考不上名牌大学了。
0: 哎，等一下，我跟你说，二宝他们家金老师二宝的状态是我在上大学之前的状态。哎呀，爸爸不在就好了，绝对是。但是大宝的状态，但是大宝现在才
1: 六年级
0: 啊，这比我醒悟的早太多了。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啊，对，我再回看，我说如果爸爸不在，我就考不上大学。对，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再回看才有这个。但是你看六年级他就知道说，妈妈对于我的这个教育规则的制定的重要性了。
1: 他很早就醒悟了，就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0: 这很好，醒悟的早比较好。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回国几个月，然后等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孩子的那个钢琴老师见到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0: 可回来
1: 了。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美国老师嘛，就告诉我说，我之前走时候弹那曲子，等我回来四个月还弹那曲子呢。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是不 push 他们，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不一样的内容，
0: 疯玩各种party，
1: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各种活动，有什么比如说图书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什么什么 party， 什么锻炼体育锻炼啊，什么就各种安排的。
0: 但是心里很放松啊，
1: 他们很开心
0: 说的，
1: 但是该学习的内容他们就是。没有学习到，
0: 心里无比的放松，但是还好有一个虎妈在适时的时候把他们这个放松的状态给拽回来。这个又有这叫什么，又有规律规矩啊，又定了规则，又有规则感，但是呢又有创造力。这是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想了解的啊，说那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在北美地区看到的孩子呢也会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没有规则，而且没有规则呢他还什么都不学，另外一个呢是他很有创造力，可能看起来没有规则，但是他该学的东西你会去问他呀，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学到了。那这一部分的可能是我们这位听众想要了解的。
2: 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脑科学的相关知识是有关系的。孩子的创造力呢，包括他极度专注的专注力，包括他呢，我们甚至能让他实现过目不忘、过耳成诵的照相记忆这些能力，这些都与我们的阿尔法脑波状态，就是大脑，因为我们大脑一睁眼的时候呢，这种是正常人都是处于贝塔波。这个贝塔波就是我们一直思绪不断，大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思绪的阶段。那么阿尔法波是极度专注和放松的波段，就有点像禅定打坐的这种极度宁静状态的波。就比如是可以像打篮球，就是罚三分球、罚分或者是进三分球，怎么都能，怎么进怎么有，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感觉人球合一了，然后那种极度专注的脑波状态，我们叫阿尔法波脑波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呢，你的创造力、你的学习能力都会急速的提升。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是需要，有的孩子是先天具备的，他一学习他就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包括他可以拥有这种极度专注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与，那么他学的时候呢，他又高，甚至有可能会有照相记忆、过目不忘的这些。

0: 天分。那么如果说先天没有呢，在可以通过适当的脑科学的潜能开发，把孩子常通过这种阿尔法脑波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使孩子拥有这种既拥有创造力，那么同时呢又给予他一定的规则意识，他要知道在什么状态下要去学习什么，要去做什么。
1: 这个我们已经上升到脑科学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是我只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接受这样的培训，就连家长还要辅助的去怎么帮助孩子吗？
0: 适当的练习一定是必要的。其实不，这个我们在各种状态下，其实我们都有可能，它一定是通过训练来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脑科学的方法，可以快速简单直接的可以让孩子达到这种状态。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
2: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13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花子原名，身为丐帮的其中的一位掌舵人，果然是了得呀。南宫觉这一死，本来夏侯清明想伸手，正在此时，南宫觉之弟南宫齐赶紧过来：“老剑客，让我
6: 给我哥哥报仇啊！你先闪一闪，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我会他一会。”这人还使的是一对双拐，这拐呀，乃是外五行的家伙之一，晃双拐大战元明，唰就是一下。再看袁三爷左躲右闪，使用鬼影符形，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10几个回合之后，啪，手起一掌，出手如电，把南宫齐是打死在眼前。夏侯清明吓得魂不附体呀，顷刻之间，元明元三爷连胜2阵，这两个人都毙命了，一个让他打死，一个让他摔死。夏侯清明又往左右看看：“你们都听着，哪个还敢过去？大人，我不才，我会会元明。真有不怕死的。”方辽宇氏一看这人个头不高，黑俊俊的面皮，

你能行吗？原老三可厉害啊，老剑客，我明白，方才这袁老三使的那招相当厉害，出手如电，但是我也有一定的能耐，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这老家伙必然我要会他一会。嗯，你有这底气，我冲你这句话我也就放了心了，不过要多加谨慎，这老花子非同寻常啊，您放心吧，把亚霸鬼头刀再找明。袁三爷看了看他，哈哈，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不知道你是谁，别说我瞧不起你，有可能你这能耐就跟你师娘学的吧。哟，你骂人我跟你拼了，晃亚霸鬼头刀刷刷刷刷刷刷，一连砍了十刀都没砍到袁三爷，连一副筋儿都没沾上。你说袁三爷那身法有多怪，最后袁三爷这火上来，我说跟你无冤无仇的，说实在的，别给你脸不要脸，抓鼻子上脸，再要如此我可要下手了，下手能怎么的，招刀招刀招刀招刀，袁三爷唰攻击不见啊，人呢能有个五分钟。袁三爷再看吧，又长力气了，对着他的后背使了能有三成劲儿，就三成了，啪，正好打的他后背，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挖一口鲜血喷洒于地。袁三爷举手中兵刃，孽障，给脸不要脸，今天我要你的命，啪，再看这一下子把脑袋都打开花了，这位也死在了当场，连胜了三阵，死了三个人了。夏侯清明吓得魂飞天外，这仗没法打了，过去一个死一个，过去一个死一个，士气低落呀。往左右一看，这些人全都蔫儿，杀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搭了脑，往后直退，不敢上前。到了现在，就得自己出场了。你们都是饭桶，都退后。三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我服了你了，你真有两下子，大显身手，出手如电，武功盖世，威震武林呐、啊，名不虚传。我看我也有个想法，咱们不如这样，我摆个大阵，你要能破，那我自然高兴。行啊，我说夏侯清明，你倒说说看，老爷子我也听听，你摆什么阵。三爷，咱可把话都说明白了，这阵不能白摆，比如说这阵你要能破了，那咱们可以谈个条件。哎，对，太好了，可以跟你打这个赌。那你说不摆摆，这里会出现什么事儿呢？三爷，恕我冒昧直言，你要凭着能耐把我这座阵真就能破了，我就认输，我马上拉着我的队老道贺长兴，我也不抓了，你爱领他们上哪儿去，手拉手你就上。秦丞相要怪罪于我，我自

你敢跟我打这个赌吗？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哈哈哈哈，我是听明白了，听清楚了。但是话咱又说回来，袁三爷，我摆下这座大怎么办呢？好办呢，我要破不了我就认输，把小月亭抓到贺昌星嘛，我也交给你，我老花子的命也不要了，的这两个图纸都跟着你到案打官司，你想怎么地都可以，你随便，我们任凭发落，定我们个同党啊，定我们一个反叛呐、啊，按律治罪都可以，随你的便。好，袁三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妥了。我相信袁三爷说话算数，现在我就摆阵，来呀，准备大阵。妥啦妥啦，你准备吧。人家那么多人事先经过策划，这座阵早就策划好了。再看人群之中出来12个棒小伙子，都是20挂0，也不知道怎么选的，哎呀，跟刀柴斧剁的一般，都一般高，一个个扇子面的身材，周身上下一身轻，每人手中一把长剑，背后压把鬼头刀，腰里还有别着这双拐的，啥都有，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闪将开来，打阵伺候，遵命遵命。再看这几个小呼啦左转右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把袁明袁老英雄是困在了当中。老花子稳稳当当的看着，也没动他，干嘛呢？挺有意思，光转不上来。12个人此时把他围住了，围在了核心。再看人家把长剑全背起来，拽出压把鬼头刀，另外拽出双拐来，此时又动刀又动拐。三爷，这回你看清楚了，您明白这是什么阵吗？哟，袁明可不傻呀，久经大敌，仔细一看，大吃了一惊。万道风流雨势，夏侯清明竟然对我下棋毒手，摆这座阵我还真认得，这就叫12连环刀拐阵。想当年在这山西五台山上，一等的侍卫司空廖曾经就摆过这种大阵，威震武林呐、啊！多少名成名的侠剑客也攻破不了他，故此是名扬天下。你别看只有12人，但是他们经过训练变化无穷，等于千军万马，一面3个人，四面12个，分着这各种的方位呀、啊，还有五行天地人三才，金木水火土。哎呀，这种变化是十分的多端，五行的相克，这玩意儿我太清楚，可了不得。排兵布阵，这是极其奥妙的阵法。12连环刀拐阵，这就是研制出来的，把我困在里边，奥妙无穷啊。三爷现在明白了，坏了坏了坏了。

坏了，今天我要吃亏。刹那之间，方辽宇氏在后头喊了一声：各位动手，刷哦！一会儿把刀插上，又变双拐，六个人又进又出，六个人又撤又离，穿梭前进，周围转动，真好像刀山一般。袁三爷在里边身形晃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时间不大，额角这汗就淌下了。三爷一看，坏了坏了，这事儿不怪别人，怪我艺高人胆大，说话没有留心留神。如果我真破不了这座大阵，我说话就得算数啊。我死事小，要把忠良之后岳亭扔到这儿，还有贺昌星，还有两个徒侄，我何有面目见人呢？再说了，我这跟头栽的就爆，这可怎么办呢？冲也冲不出去，打阵叫人是团团围住，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表面上是12个人，实际上6个人伸手，6个人撤出去休息，然后再一变队，这就叫车轮的战术。时间长了，人家有喘气的机会，有休息的机会，有轮班的机会，可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神。你就不用说别人，你就拿袁三爷来说，咱说的多痛快，啪啪啪死了好几个人，实则也是下了力了，现在还真就有点受不了了。袁三爷这一着急不要紧，顺着个躺下来，本来啊，这胡子这会儿都打了卷儿了，滴滴答答这一淌汗，夏侯清明看着，心里高兴，袁老三，我叫你吹牛皮，我叫你玩横的，这回你完了吧，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袁三爷不要再打了，认输吧，不要再如此了，再拧你的命就没了啊！咱们话付前言呐，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我说话算数，只要你答应说一个输字，我就把你放了，我也不跟你到案打官司，你有多好你想一想，领着云南双侠，你扭屁股一走，那老道和那岳亭给我留下，这种买卖有多好，你也不吃亏。袁三爷，我真不想跟您结怨，咱们也有多年的交情，别犟了，再降下去对您没有什么好处，吃亏就三爷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他说这话，袁三爷袁明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袁三爷这汗呢冒的就更多了，打着打着灵机一动，突然脑袋一过电影，想起一件事儿，那山西五台山天下英雄会都是武林中的高手，各门的门长，他们丐帮也派了不少名人参加。他的大哥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也参加了，三爷挨着他坐着，就看过12连环刀拐阵，一边看着一边称赞，哥俩交流意见。袁三爷清清楚楚还曾记得，他问过他大哥，你看见没有，这东西人数不多，变化无常，大哥怎么个破法

0: 不管什么阵，你要平稳。任这是头一条，要稳。不管什么阵，你要记住，攻破印就得乱。这今天打着打着也着急，就忘了。突然想起来了，他没想起来，这会儿想起来啊、哦！对，我大哥说了，攻破一点，全阵大乱，我不能瞎打呀！一会儿奔这儿，一会儿奔那儿，那累死也无动。我集中精力奔一方面突破，背不住他这个阵就得乱。我是往下一搓身，身形一转个，正好面前有条大汉，铁拐单刀，搂头盖顶往下砍上来。你闪身，刀走空了。老花子奔下盘，奔他这个裆，结果这个裆他躲开了，肚脐眼没躲开，啪！袁三爷出手如电，这一掌正好打到他肚脐眼上，这位惨叫一声，翻身栽倒，嘡啷啷兵刃落地。哟，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位一倒，袁三爷来了机会，手中赶紧捡起那刀和拐，当了兵刃了。再看把自己手中的兵刃放下，见人就砸，见人就砍，噗噗噗噗噗噗，啊啊啊啊！这帮人惨叫几声，扑通通全都摔倒在地。袁三爷一看行了，没想到自己绝处逢生，这回全阵大乱，死了好几位了，就剩下一个人了。方辽与是夏侯清明一看坏了，我这阵没有成功，这些人都不是我的，是我借一等侍卫绝命大剑司空廖的，司空廖的人全死了，就剩一位了，这回我怎么解释？再看袁三爷利用这个机会喘了喘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我说夏侯清明，说话你得算数，不能放屁，刚才咱们可打了赌了，现在你这座大阵就剩下一个人，身上也受着伤呢，夏侯清明你怎么交代？哟，夏侯清明心说话，老花子你可真有脸，棒极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说话得算数，老人家，哈哈，我说话确然算数，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主，对不对呢？咱们说话算数可有一样，老爷子您功夫确然棒极了，但是呢，我得跟您比划比划，您能把他们救走呀？哈，你玩的是车轮战呢，既然如此，老夫奉陪。元明大怒，才要大战夏侯清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6: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王阳明传。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不在少数，然而在两方面都出神入化的却寥若晨星，而王阳明则无与伦比，堪称奇迹。自古卓越人物都讲究文武双全，但王阳明却是文武双绝。文指的是他创立了心学，开宗立派，三教合一；武指的是他领导的军事活动，南赣剿匪，平叛宁王，思田靖乱，皆取得了难以预料的成功。特别是临终之际的此心光明，义父何言，更是证明了他传奇的一生。尤其他一生的三个境界，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更是如今人心惶惶，物欲横风向标。人到还是逆境，都可以读一读王阳明。顺境时清醒自律，逆境时自愈自立。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蔑视权势，淡泊名利，崇尚独立的人格，更在于他善于反思自己，及时调整自己。他的良知始终澄澈。
7: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8: 北京时间20点整。
6: 透明，从未被外界所遮蔽。欲修身，先养性。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遇事不焦虑，学会静心，放大格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亦或是平淡期，都泰然处之，是我们修炼之精华。愿我们身处时代漩涡，依然能保持纯粹之心，做至诚之人，勇敢追梦，大胆尝试，在实践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
9: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天天。
1: 爹，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8: 吴金凡，这次新闻节目2026海外走进怀柔，百名民怀柔科创沃土发掘，怀柔南站北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九月底，2026中国故事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执月竣工验收。怀柔小将全国青少金一银六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8月4日，聚精华，长缨在手，活动走进怀柔。来自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56所国际知名高校的100位博士、博士后，实地参观怀柔科学城，对接科研院所企业，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
10: 宣建会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做政策推介，对雁栖青创无忧十条、雁栖青年友好十条等怀柔区人才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面直观地了解怀柔覆盖科研经费、住房、安居、创业扶持、子女教育、成果转化的全套人才配套政策。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多场低温科技覆盖政府平台、前沿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优质单位分别推介，重点展示自身平台优势、博士招聘岗位、人才引进配套扶持政策或保障措施。
11: 比如说我们怀柔实验室，比如我们中科院的力学准备了一篮子的优厚政策和丰厚的科研实验科研条件待遇，为我们将来的一些落地啊、成长成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有机会为我们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怀柔区给到的海外人才的政策都非常的务实并且落地，像是青创无忧十条和青年友好十条，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精神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得到了非常全面的保障。那么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回到自己的祖国有这么样全面务实落地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0: 现场同步开设对接洽谈区，博士们围绕科研方向、职业发展、待遇保障等问题与单位代表充分交流，部分人员现场投递简历，深挖就业与科研合作机会。
13: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博士人才，里面有很多人才是我们公司现在正是急需的，然后我们也提前搜集了一些人才的信息，今天有针对性的跟一些符合我们公司发展方向的一些人才聊了聊。目前有一些青年人才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们是有留怀的计划的，然后后期关于发放 offer 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规划。
10: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实地了解怀柔加快推进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进展情况，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在核心技术攻克、新智生产力培育及产城融合

0: 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巨大潜力。据了解，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由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已成为北京市引才育才、聚智赋能的品牌活动，为海外留学人才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架设对接桥梁。活动期间，朝阳、海淀等七个区参访交流，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劲的科研实力及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沉浸式实地体验，不断增强海外留学人才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其归国来京、创新创业创造的信心和信念。
1: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南站及周提升板块、苗圃路、淮大街四条道路、翠叶游园等关键节点已将全面开放，为市民打去处的出行环境。景观空间映入眼帘，还营造色彩丰富的高铁抵达怀柔的第一区域，同步优化广场与游园赏景，停车前候车换乘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成房子持续升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空间的点睛之笔。市民说，
2: 歇歇脚，喝喝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
3: 我过来的时候，我看那边有北影，风景挺好的，而且这边绿化也都挺好的。
1: 沿着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向前行进，道路景观改造全面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航道树、花灌木、景观绿带，步行便道与照明设施改造完成，打造连续贯通的林荫廊道，真正实现车行有绿荫，步行有景致。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定位进行打造，2000平方米街头游园，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公园正中一处可开展小活动的弹性草坪已铺设完毕，周围休闲座椅环绕，风雨廊架、健身步道一应俱全。位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紧邻多个村庄的翠印游园林木葱郁，突出静谧休闲氛围，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沿线多个带状游园等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新增便民活动设施，新建篮球场、停车场，增加休憩设施等方式进行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居民就近休闲需求。杨
4: 村庄一些景观小品，围绕着这个中国影都影视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做一些景观，做一些 logo。 上半年跟北京电影学院一块举办的这个影都设计大赛，将来也会逐步把他们的这些作品进行落地。后续的话还准备在像艺术花园这些地方举办一些音乐节，开展一些这种露天的电影鉴赏，丰富一下咱们中国影都的这个提升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化氛围。
5: 本台消息，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紧盯 PM2， 坚持数据指引靶向发力，从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三方面精准实测。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282人次，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排查扬尘问题270处。聚焦餐饮集聚区等高值重点区域，执法人员持续开展固定源夜查、净化设施运行及清洗维护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运维责任。攻坚行动以来，共检查餐饮企业310家次，整改问题67个。针对移动源污染，依托进京检查站实行重型柴油车24小时抽检，严查违纪。

0: 超标、三不两改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高值点位周边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核查与尾气检测，严控高排放机械违规作业。目前已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移交交管处罚6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94台次。围绕土方作业、物料堆放、车辆冲洗等扬尘易发环节，执法人员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6%防尘措施，270处扬尘问题已全部移交，属地限期整改。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宁洪博：
1: 百日攻坚启动以来，我们建立了数据研判、精准溯源、现场执法、闭环整改的工作机制，依托监测数据对高值点位进行溯源排查，精准锁定污染源头，对固定源、移动源、扬尘源分类施策，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防止反弹，确保攻坚取得实效。
0: 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溯源研判与现场执法协同联动，靶向盯防高值点位周边污染源，落实动态跟踪、闭环整治，持续提升大气污染精准治理效能。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7月30号至8月5号，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全国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3位总台知名主持人同台亮相，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盛典精心编排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从南海之滨到辽沈大地，从冰雪北国到巴山蜀水，节目全方位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时代风貌。青少年说：“
3: 我觉得，要想从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保留自己城市的特色，还要保留传统的习俗，才能让中国故事走得更远。”
2: 听我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赵华说：“
4: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是怀柔呢向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际会都，也是中国影都。那么在这里呢，孩子们也能够感受一下大国外交的真实场景。那从这里呢，讲好自己的家乡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把中国青少年的声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传播出去。”
0: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其中医疗综合楼已完成外幕墙样板及屋面防水施工，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已完成幕墙及精装，底完成主楼精装修工，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舒适的现代化妇幼专科医院雏形已然显现。医疗综合楼同步推进二次结构、轻钢龙骨隔墙施工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介绍，医疗工程是复杂程序，不仅要规划3级流程、5类人流流线，还需配套建设净化、防护、物流、医用气体等专项系统，前期统筹策划至关重要。我们将各项前置工作统筹推进，地下室封顶前完成地下管线综合排布，

0: 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前敲定园区地上管线综合排布方案，外幕墙样板、室内装饰材料、机电设备选型等工作均提前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施工筑牢基础，减少现场拆改，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一次成活一次成优。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乐园南二街四号， 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液氧站、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规划机动车停车位455个。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三大业务板块，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覆盖婚前、孕前、 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怀柔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丽君介绍，新院区将配备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 引进64排螺旋CT， 高端妇科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化免疫检测系统、胎儿心脏监护仪等器械，分娩产后康复于一体的LDR家庭化产房， 全面提升妇产科诊疗服务水平。针对儿童保健康复领域，院区配齐全套儿童训练、视觉统合训练、儿童水疗等专业项目，为儿童提供早期康复干预与规范化治疗。除此之外，医院围绕三大业务板块持续扩充专业技术人才，计划增设多个特色专科门诊，包括盆底康复门诊、产后月子病特色门诊、更年期特色门诊、 医学皮肤美容门诊、口腔外科门诊等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就医需求。项目全面竣工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健康专业服务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让辖区群众享受到更完善、便捷、舒心的就医环境。同时，该院将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坚实医疗配套支撑，持续完善怀柔科学城公共服务配套体系。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在天津举办，我区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斩获3金1银6铜。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区U12队伍首次亮相全国赛场，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分获团体第二名。 本次赛事设有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区参赛队员参加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两个组别赛事，多数运动员在完成一个项目比拼后即刻转战另一个项目连续作战，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充分展现出怀柔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2岁小将孙新瑶便是双线作战队员中的优秀代表。比赛日上午，他接连完成U12组别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两项资格赛，顺利挺进项目决赛。当日下午，赛事进入奖牌争夺战，孙新瑶率先站上古典角逐，收获一枚银牌。仅休整20分钟，他来不及充分调整，便再度登场，投入自由式摔跤决赛。比赛开局， 对手主动发起猛烈进攻，持续向前施压，孙新瑶沉着冷静，不断观察寻找防守破绽，精准捕捉到对手肘部防守空隙，迅速果断完成抱摔，率先斩获2分。建立得分优势后，他没有保守防守，持续把控比赛节奏，攻防有序，稳扎稳打，不断扩大分差，最终孙新瑶一胜，拿下自由式摔跤项目金牌。据了解，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青少年摔跤正式赛事面向全国摔跤俱乐部基层队伍开放，是国内青少年摔跤的重要赛事平台，成绩可用于申报运动员等级。
0: 区人社局消息，近日区人社局举办2026年新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欢迎仪式暨卓越人才提升计划线下培训班， 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青春活力，全区各接收单位代表、在岗乡村振兴协理员共计200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上，主办方宣读了新入职

0: 乡村振兴协理员分配方案，45名新选配协理员顺利与各接收单位完成对接，正式履新上岗。接下来这批年轻干部将快速完成身份转变，潜心钻研农村工作政策，熟练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持续提升乡村服务履职能力，全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据了解，本次选聘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规范开展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各项流程，全程透明严谨，合规有序。此次选聘的协理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人员结构优质，队伍占比高达 97%， 包含4名中共党员，男女配比均衡，专业覆盖经济金融、公共管理、 现代农业、影视文化等11个领域，可精准适配乡村产业发展、村级治理、文化建设、民生服务等多项重点工作，为辖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人才根基。年轻力量也将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中国人由饮食生长下5000年，纵横百亿，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 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岁时好味。春雨惊春清谷天，夏兰芒夏暑相连。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说到这个时节的地标农产品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菜，
5: 因为它有一个谚语，它讲的啊，立秋播种，处暑定苗，白露晒盘，秋分垄棒，寒露平口，霜降
4: 冠心、立冬砍菜，那么其实就是成本，它就足够白菜一个生长期。
5: 这么短吗？立秋才开始种，就秋天种白菜。对，所以你看华北地区不是遭受了水灾吗？当时包括原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 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对对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种，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白菜全都上市了，那打乱了市场了。
4: 哦，就原来其实你们是不种白菜的，
5: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不种白菜的，
4: 对，
5: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的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4: 所以就白菜价了，
5: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4: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5: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4: 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5: 对，
4: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5: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

0: 啊，就害的就原来这种白菜人也倒霉了。
1: 哦，
0: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1: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0: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1: 哦，
0: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0: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0: 对，90天、哦、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0: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0: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0: 对，
1: 是吧？
0: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0: 对，才
1: 立起来了。
0: 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1: 哦，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奇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是隐居在中山的。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文惠公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勇就回答说：“春初早酒，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
0: 一
1: 个松树的
0: 松,
1: 松,
0: 松, 的松、
1: 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的萝卜、白菜，
0: 对，
1: 其实都是十字花科的，
0: 是
1: 包括油菜花。
0: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然后它不断培育，一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然后蹭就变成大的
1: 大白菜，不是
0: 成了大白菜了哈，一挑一下子发展，所以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1: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0: 对，就是葵、藿、蟹、葱、韭，这是。就是属于《黄帝内经》里讲的五菜
1: 哦。你看葱酒我们还知道，
0: 葱酒、啊、
1: 您说的
0: 藿呢就是豆叶子，
1: 豆
0: 大 大豆的
1: 叶子，那
0: 对，葵藿
1: 那能吃吗？
0: 它过去能吃
1: 啊，没得吃的时候就吃这种。
0: 对对对，葵藿啊，
1: 你看大豆的叶子其实很薄的、
0: 啊、对对，葵呢就是青青园中葵的葵，到唐代还吃呢，
1: 后来把它淘汰，我
0: 讲华肠，
1: 对，华肠
0: 啊、我们有更好的菜了。我们在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更好的东西了，我们就把它作为这种
1: 不太吃它了，
0: 不太吃它了。
1: 白菜可酥可雅呀，你看还有翡翠白菜呢，
0: 白菜。我们的口彩哈，后面明清讲究同音谐音和口彩，讲另外一个，你看它特别白，清白的那种劲儿哈，然后感觉到
1: 很清雅，
0: 对，清雅的那种、那种美。你看说有一个工艺品蝈蝈白菜，蝈蝈
1: 白菜上有大蝈蝈，
0: 大蝈蝈上历史上就有工艺品的那个艺术。雕刻出来的
1: 台湾故宫就
0: 台湾
1: 好多朋友就去看这个，
0: 对对，
1: 蝈蝈
0: 白菜 是
1: 那么翡翠白菜。
0: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绸，就是白色的那个绸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1: 绸是指
0: 就是丝绢呢
1: 啊，丝绢啊、
0: 哦，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的质地，有点淡淡绿的这种翠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
1: 就民间的工艺品，
0: 民间工艺，对、就是国家级那个工艺大师，河南有一个大师，我跟他有打过交道，他有做这个蝈蝈白菜。
1: 哦，你看什么都可以，玉用翘雕也可以，然后用这个丝织品，用绸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来呈现出那种效果。
1: 刚才说到白菜是咱们本土培植起来的哈，玉米是外来的。是吧？明朝才传到中国。
0: 玉米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讲的玉米呢，就是说是从那个美洲大陆，它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等于是明末嘛，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1: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来，
0: 也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1: 哦，
0: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1: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对，就是美洲大陆的作物，这些作物。以前我们这块地，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向山上开，
1: 对，

0: 开成梯田，
1: 嗯，
0: 向湖里开，向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
1: 耕地面积差不多就
0: 固定了。产量是固定的，因为产量我们是通过传统的选穗育种，没有杂交育种啊那些技术，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1: 这东西真爱涨啊。
0: 对，单位养人又多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给肉食就提高了。
1: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是。
0: 饲料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一粮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1: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0: 高产作物
1: 它不但是我们的蓄养的这个牲畜的，
0: 是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是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始是选高的。就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我就选它。
1: 就是你基因好，
0: 一开始选那个。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1: 为什么呢？
0: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另外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1: 啊，是，
0: 我种
1: 空间小，
0: 一穗子少，
1: 但
0: 是我加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1: 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0: 实际上多了，所以呢，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后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杂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技术的应用和提升，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1: 所以产量就越来越高，
0: 那所以我们能养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他的身高不到1.7米，男性哈。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一天剪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合适的高度，我一天剪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0: 他不需要弯，
1: 他不需要那么弯。所以就是他说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没有那事儿。
0: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1: 您那得1.8米多吧，
0: 快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所以呢我得旧的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一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啊。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适合的，
1: 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掰开肚子笑，就说明以后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儿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八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熟了，棒子就熟了。
0: 对对对，可以收了
1: 啊，
0: 可以进入。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间玩，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对，我

0: 姐，
1: 多好啊，这真是束手
0: 农大的。
2: 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蝶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地标农产品啊，就这个时节其实蚕豆，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
0: 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1: 蚕豆啊，
0: 对，你看啊，它不是谷，就是一个夹子，
1: 嗯，
0: 一个夹子不是就是就比如说里头有十个八粒的，那么它是不是哎呀叫它是一个
1: 蚕豆，就是带着豆荚的，
0: 对，带着豆荚的、哦、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
1: 嗯、
0: 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1: 啊、哦、
0: 叫它蚕豆，
1: 觉得就哎这
0: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一世纪
1: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0: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1: 嗯，
0: 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1: 嗯、
0: 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的是这种秋播
1: 啊，秋天种，
0: 秋天种、
1: 嗯、
0: 然后过一冬天然后春天就收了，
1: 哦，它有点像小麦是吧，
0: 有点像小麦，
1: 像咱们的冬小麦，
0: 对，它可以
1: 越冬的，
0: 越能越冬了
1: 啊、哦、
0: 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1: 就咱们比如
0: 温度低了
1: 啊、嗯、
0: 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1: 哦，
0: 秋收了。
1: 说到这个蚕上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0: 嗯、
1: 一碟茴香豆
0: 啊，是。
1: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0: 都是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1: 茴香那种香料
0: 的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1200到1800，
1: 嗯，
0: 的这个海拔高光的方法去种植，处暑的时候呢去收完以后呢，它可以速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
1: 嗯，豆板
0: ，那就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
1: 嗯、
0: 那你到9月份了。就等于是让他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
1: 嗯、
0: 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
1: 豆板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0: 对对对，还是吃干的，未来收不一样、
1: 哦、就是取决你收割的时间，
0: 收割的时间了。
1: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
0: 嗯、
1: 就咱们小我觉得这个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0: 嗯、好啊好啊。
1: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步乱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没有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以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前两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

0: 李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便充满了快活的空间。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1: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0: 我紧张哈。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坐在一个蒲团上，用自己的手撑着，
1: 撑着过来的，
0: 撑着过来的，腿给打折了。这时候柜上他还在酒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再还吧，我这次是现钱，然后又排出四文钱，喝了一碗温好的酒。自此，这个作者鲁迅就再也没有见到孔乙己，说大约他已经是死了。我觉得哎呀，几十年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感受，
1: 就是感觉挺五味杂陈的。你没有一个是和非、对和错的判断。
0: 按说他偷人家东西他人不好呀，
1: 对，
0: 可是没有黑白分明的是非的道德的判断。
1: 对，没有，
0: 只是觉得孔乙己可怜
1: 可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容不下这样的一个人。
0: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笔还是哈，我们小时候觉得哎呀又到他的这种文章你要背，但是今天你在回读他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的很多描写是极其准确的。
1: 对，
0: 是吧？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排除酒没大钱啊，就觉得其实我这时候还是显份的你看我这个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不一样，经典就是经典啊，希望大家能重读经典

0: 农谚哈，其实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
1: 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嗯，要吃姜，姜呢让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衡。嗯，给它找齐，是吧？外面是火热的，嗯，呢相对来说呢是阴的或者是寒的，
0: 嗯，
1: 让它胃发散出来这种的。但是到了这个，嗯，到了秋，立了秋，那么就开始减少辛辣，
0: 就别那么发散，
1: 开始火大了，
0: 你就开始收了，啊，
1: 对对对，就开始收了，就是不要东西了，
0: 嗯，就辣椒啊姜啊都少吃了。
1: 对对对，立秋所以就吃蜜了，蜜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润的，
0: 哦，对肺也比较好。
1: 对，秋吃白嘛，
0: 嗯，
1: 秋吃白，白色的这种果子，就是比如说梨，一梨顶三秋，
0: 百合，
1: 对，百合，莲子，
0: 对，
1: 这些的水生的，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润的，润肺的，降秋燥的。那么瓜呢，西瓜呢，夏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0: 对，你伏天你恨不得每天都得买半个西瓜吃。
1: 对对对，但是过了立秋呢，就少吃了
0: 、
1: 嗯，就减少对这种瓜类。
0: 就是和唐老师聊天呢，他会告诉你，
2: 分享碰触交流，用深夜私语时，
3: 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啊。
4: 你好，苏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们来看看各位留下的问题啊。有一位女士，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她现在正在怀孕中，
4: 嗯，
3: 她说她已经怀孕有将近十周了哈。
4: 嗯，
3: 那么她说她和她爱人的感情其实是非常好的，结婚也有几年。

0: 年的时间了。他说这个怀孕呢不是计划内的，本来没有想要宝宝。他说之前呢两个人也意外的怀孕了之后，老公是很高兴的。老公说那太好了，那咱们就要吧。他说但是我内心呢一开始是觉得他对我挺好，我们的感情又不错，那为了他就留下这个孩子吧，要这个孩子吧。但是啊，就随着这个孕程的这样一个进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然后也听一些已经有宝宝的朋友啊，讲起他们有宝宝的这个过程，和别人聊天，以及和别人的交流，也都是围绕着宝宝这一件事儿的。我越来越开始明白我自己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我不喜欢孩子，不想要孩子的负担。我其实呢特别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不忙的时候能出去走一走啊，旅游啊，陪们能换更好的车，都让两个人都活得更轻松一些啊。我记得以前和他探讨过，他其实对于不要孩子要不要孩子他都无所谓，他那个人脾气好，性格好，他每次都说你决定，听你的，怎么着都成。我现在会觉得他无意中的意外的怀孕，那么他觉得我怀孕，其实他说这个话也说得很随意，而我内心呢是觉得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好吧，那就要吧。但是我并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况且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排斥，不喜欢现在就要一个孩子，不想自己的经济压力大，不想以后的工作压力大，不想父母双方的父母再为我们操劳，我也不想为孩子搭进去大半生。而且很多朋友的反馈都是有了孩子以后花钱特别多，生活质量完全没有了，心思经济状况都是围着孩子转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现在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恐惧，我不想要孩子了，怎么办呢？已经揣在肚子。
1: 这么说啊，咱们听了他这一段描述之后，我们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对吧？生活、车、房子、两边的老人，等妈妈们把自己的那些怨言，那些闲着没事说的那些啊，那个烦的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他都听进去了。你注意到了没有？他没有听到哪一个妈妈择性的挑着听。
0: 对，选就是聊天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闺蜜也好，同学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好多人聊天啊都是以吐槽为主。
1: 对，
0: 都是讲我生活中的不愉快，我遇到的这些事情好烦呐，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啊，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啊，是吧？就是一定是有妈妈抱着宝宝，看着宝宝的那张小脸儿，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多么的奇妙啊！
1: 对呀，
0: 对。但是聊天的时候啊，很难发出这种感慨，就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不从这个角度来聊天的。大多数人聊天就是吐槽，就是觉得哎呀，我有这个，我烦死了。尤其
1: 是女人都是这样的
0: 啊，尤其女人都是这样的。上街了，说买东西就买东西了。以前购物车里都是给我自己买的，你看现在购物车里全是给孩子买的，
1: 对，都是这些。所以我倒是建议她，既然才刚刚怀孕两个月，对吧？反应也不会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太多。跟老公一块聊一聊，比如说将来的设想，对于孩子的这个视觉的哈，这个男人好像有了，太好了，那就要吧。实际上就是真的不是一个种随意的说法，我早就想要了。如果他这样说，这孩子对我太重要了，那你会怎么说？哦，原来你都是假的，原来你都是骗我的，对吧？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而他其实他在不经意间已经表达出了他的渴望，哎，有了，太好了，那就

0: 要吧，实际上他是想要的。
1: 嗯，
0: 他不会像你一样说为了房子为了什么我把这孩子不要了，对吧？所以跟他谈一谈，看他对孩子的一个态度期许是什么。当你把你有了孩子的这一个消息告诉你双方的父母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相信在哪个月了什么时候说、哦、我要准备，
1: 嗯，
0: 他会这样做，就会给你想后边的很多的事情。哪一个父母会说你要孩子干嘛，算了算了你不要了，那以后你不能陪我们了，你得陪孩子。我相信哪个父母也不会这么说的。
1: 对，
0: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你可以把你听到那些消极东西的地方放一放，而你去找一找看看那些准妈妈们，肯定有群对吧，准妈妈的那个出生的那样的那些群里边，你去听听人家会怎么说。
1: 嗯，
0: 有孩子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特别特别幸福。首先你的生命得到延续了，你肯定会有一些麻烦，孩子生病了受罪了，或者你累了钱不够花了，这都会有。但是这些小小的不愉快都会在你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下一下的都过去。当你看着一个哇长大了的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见你现在都体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去到那些准妈妈的群里去听一听他们对孩子的期许，对孩子的那个安排的，你可以去听听。也就是说别老积极的，然后再去看看你家里亲人的态度，再去想想其实一个女人有一个孩子真的是比较完整的，就很完整了，这一生全都体会到了。
1: 其实啊，在网上的一些论坛里，一些妈妈的一些交流群里边，你问问大家有了宝宝的幸福在哪里。
0: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啊。你会体会到那个有一些人会告诉你他们是怎样的幸福的，有些人写的是我相信更多的妈妈虽然有痛苦，但是更多的是甜蜜和幸福，觉得生命变得更圆满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嗯，是的。其实他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多体会，因为也嘛，
1: 嗯，
0: 你还体会不到出什么。当你要知道你的肚子里孕育着一个生命，突然有一天他动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喜极而泣的。
1: 嗯，
0: 真的是一个生命他在动，然后你先生抚慰你，抚摸你的肚子，反应的，
1: 嗯，
0: 那个时候你想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再有就是女人怀孕的时候是一个当女皇的时候
1: 是吧，
0: 真的是女皇的感觉啊。老公对你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照顾你，你会体会到很多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美好美满。
1: 嗯，
0: 所以希望你能够一个新孕育一个新生命的幸福。
1: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
1: 提问的这也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跟我老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孩子呢生的本来就比较晚，30岁的时候生的孩子，我现在快40岁了，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最近开始有了一些矛盾。矛盾是什么呢？原本呢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忙，但是最近我调到了另外的一家工作单位去，这里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忙到基本上花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了。他这个人呢脾气不算是特别的好，但是他特别的顾家，他是一个以家的人。那自从我开始忙，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他调回以前的单位最好，因为以前不用加班，甚至下午还可以提前回家。我们是在一个小县城里边，

0: 个节奏啊，过去可能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大家都生活得很闲散。而我现在调的这份工作呢，是我自己很愿意进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未来也很有钱。那么我自己工作觉得挺有乐趣的，而且我不喜欢做家务，我也不喜欢围着家庭转。我的内心啊，还是觉得女人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不妨自己可以花一些时间在事业上。毕竟我们的大女儿也已经9岁了，那这样的话，孩子基本上是可以受到照自己照顾自己了，不一定要和妈妈在一起腻那么长时间了。而我老公呢，开始各种各样的找茬儿。现在呢，突发出一个想法，他说他要要2胎，一定要再要一个孩子。他让我怀孕生孩子。他说如果我不这样考虑，那么他都跟我提到了离婚2个字了。这个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他不希望我在现在这样一个工作单位，或者说花太多的时间在回归到家庭中，甚至希望我再怀孕生孩子，用这件事情来绑住我。我该怎么办？这40岁啊，快40岁了。
1: 我明白明白。实际上我是觉得她老公是很看重家，如果说换做别人无所谓，天天出去打完那样不顾家的老公，你也会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找到那个
2: 调频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平衡点的，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到底忙到什么份儿上，能不能做到尽可能的不加班到点回家，这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到点该回家是回家是应该的，加班应该是偶尔，对吧？别说女人了，男人也受不了。这个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上的平衡点？还有你都加班那么长时间了，回家的时间都已经很少了，那么你回家对你先生的态度，他可能是很黏你的那样的账，会不会说哎呦得得得，我累了我累了，你去别理我，我现在睡觉等。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对他冷漠的态度，他可能怨气就更重。如果你加完班回家以后，你说哎呦老公真不好，一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你对他依旧在利用有限的时间内给他最大的关爱，可能又是一个结果。所以你看你怎么调整，还有就是你要让你的老公认可你现在的这份工作，说哎其实是有前途的，我老婆是很能干的。这是好几个层条。
0: 对。
1: 再或者如果来问我家庭和工作哪个最重要，问我当然是过来人了。我会说真心的说家更重要，老公是爱你的，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可以过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如果经济上也没有对你有太多的要求，你也没有太高的一个奢望的话，其实维持好一个小家的幸福比你天天加班工作累的要命要重要的多。这是我对家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当然每个人的理想不同。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在工作中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可以理解的，你想把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越是要好好工作的女性是要平安。
1: 没错，其实你说不能让他们中间选出一个谁更重要，对吧？谁更重要？工作重要吗？重要。家重要吗？我觉得家更重要。你那是一个后院，后院着。所以真的找一个平衡点，这是才是第一位的。
0: 对，所以你老公啊可能也是没办法了，然后想出一个想要2胎并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想不是这样操作的话，其实刚才吴老师也说了很多了，你要给他更多的关注。

0: 助想要的。
1: 对呀、啊，
0: 而且你要向他去求助，求助什么呢？我是一个想好好的在事业上有一点点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的老婆，你能不能帮帮我？对吧？你告诉他你需要他支持你，那也不能说跟他冷冰冰的，而是你要告诉他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希望他能够支持到你。那我觉得他可能才会有一种做丈夫的被你依赖的感觉。
1: 对，其实回到家尽管时间比较少，你把你所有对他的爱啊依赖了，可能他也会不会那样的跟你说你要二胎吧，我要把你生在家里。
0: 对，好，下一位询问问题的男士哈，他说问一下，我今年呢已经是62岁了，那么问题在于呀，儿子和儿媳妇呢半年现在眼看着就要离婚了，他们说到了孩子的问题，儿媳妇要把孩子带走，而孩子呢是从小就在我们这儿长大的，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和奶奶，我们舍不得孩子，我们和孩子的感情非常深，自从孩子出生他妈妈到国外去学习的时间，孩子就在我们这儿，等于说孩子打小就和我们在一起，特别特别的深。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离婚，孩子的妈妈说正是因为和孩子一直感情不希望他能够带着孩子，他说他要和孩子培养感情，孩子呢是个小女儿，如果要判的话估计也会判给他的。如刀割，我们如果实在留不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可以理解这个爷爷奶奶的心情啊，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是一家人。离婚的时候无论是分割财产还是讨论这个，爷爷奶奶是没有说话权，没有话语权的。如果说这个孩子判给了爸爸，那爸爸把他放到你这儿来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说的是他两个人要办理离婚，其实法院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话啊，如果经法院的话也会判给妈妈，因为这样是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和照顾。至于说他到底归谁养归谁带，你跟他感情有多么多么多么的深，那你们自己去想。从法律关系上讲，爷爷奶奶是好办法说这孩子就是我的，就不能弄走，就得我带着。可以相处的比较好，就是才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其实爷爷奶奶可以说你带孩子也有难度，带不了的时候送回来我们给你带，随时你可以带走，随时你可以送回来。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可能你们跟孩子相处的机会时间都会很多。弄绝了，弄到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就越不行的。所以你可以表达你们对孩子有多爱，从小带大的，说现在你们离婚了，孩子你们已经决定说妈妈带走了，但是你可以告诉说你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方便，有不方便的时候，有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尽管把孩子送回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可能你的现在的儿媳妇是能够接受的，毕竟有不方便，毕竟有很多时候不能带着孩子。
0: 对，这个因为有孩子，一家人又共同生活过，爷爷奶奶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这个当妈妈的也会了解的，
1: 对，
0: 也会看得到的，都还比较正常的话，
1: 理智
0: 啊，或者理智的话，对，还没有到什么离婚非要闹出仇恨来的地步，就是要坐下来更好的去商议，
1: 对，
0: 去沟通。

0: 要知道离婚是这个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程序，其实
1: 是隔不断的，
0: 其实是隔不断的。孩子也如果说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也舍不得爷爷奶奶，
1: 没错，
0: 是吧？
1: 所以就是一条要注意的，就是无论爸爸那方、妈妈那方，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离婚了，年轻人离婚了，不要播种仇恨。
0: 嗯，
1: 两个人不要播种仇恨，两个家庭也不要互相播种仇恨，而且把更多的爱给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才能健康的成长。
0: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说你妈怎么怎么着啊，那头说你爸怎么怎么着，其实那个时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而且对于他将来的爱情婚姻都是有问题的。
0: 对，这是很多离婚的家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夫妻双方离婚了，有的是离异的夫妻双方说对方的不好，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啊，你爸是一个坏人，你妈很不是东西啊，还有就是一些老人也会说这种话，特别是带着孙子孙女长大的，或者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他们可能是在孩子们离婚的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也感觉到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可能就会在孙子面前去这个他离异的另外一方的很难过。
1: 你还记得咱们做青春信箱的时候有信，
0: 嗯，
1: 他就说了他爸爸妈妈是离婚的，然后就是在这种播种仇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生长，给咱们，他说我是绝对不结婚的，我也绝对不要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我现在这样的生活。
0: 嗯，
1: 你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对于一个15岁的男孩子来说，他已经在心里边埋下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种子啊。
0: 嗯，
1: 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这种生长的过程中，要让他得到幸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爱孩子，无论是爷爷奶奶，都要尽量说好话，尽量说好话。
0: 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父母是为什么离婚，
1: 对，
0: 谁有过错，其实我们在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里，都不要去说对方的是是非非，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离婚的双方是孩子的至亲，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不能让孩子有这种很混乱的认识。孩子会觉得爸爸很爱我啊，但为什么在你们嘴里就是个坏人啊？啊，妈妈这个很疼爱我啊，为什么让你们一说妈妈就面目可憎啊？那孩子心里边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1: 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所措了。那个时候他全都是混乱的。
0: 对，会很痛苦的哈。
1: 对对，
0: 好，这是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日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看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向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婚恋问题。

0: 题。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老公几年前就开始在外面和一帮人啊，这个赌博，还被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关起来过。那我现在呢，就是特别想和他离婚，因为他基本上赌博了之后啊，他根本不顾家、不顾家庭，也不顾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我不希望每次他回来跟我吵吵闹闹，然后非影响孩子的生活。其实自从他有了这个赌博的这个恶习之后，他真的从家里边拿了很多钱，而且他再也不给孩子和我给家里边付任何的生活费，他把以前我们存款都拿去了。现在呢，他知道家里面实在拿不出钱了，所以他可能在外面还借债，比如说借他父母的呀，借他的朋友们的呀，他可能是这样的。每次他都说他想翻本儿，但是从来都没有翻回来过。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真的是特别想和他离婚。如果我要和他离婚，可以，我得先帮他把外债还了，因为他知道我父母还是有钱的，我父母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而且我父母呢，这几年一直是租给别人的，生意是不错的，父母拿着租金，我没有惦记着要父母的钱，虽然我父母也多次表示贴补我的生活，父母给孩子给的红包啊什么的，我都让孩子好好收着，用于孩子读书。但是我没有从父母那儿拿钱，是因为我怕，如果我会从我这儿把钱转走，他现在就是打这个算盘，就是希望我给他把钱还了，然后他就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就是离婚协议，签署一个离婚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对吧？如果经过法院，你提供给法院的那些证据，比如说他赌博的证据等等，花账的证据，把家里钱都拿走的证据，包括他现在借外债，他借来的外债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法院是会判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0: 对，一般来说，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好像也是共同的哈。
1: 赌债不算。
0: 对，但是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一方从事的是非法的一些活动和行为，赌博也好，包括其他的也好，像这个黄赌毒这样的一些事情，只要他欠了债了，这不是夫妻的共
1: 对，
0: 同
1: 不
0: 债
1: 是
0: 务。
1: 夫妻共同
0: 所
1: 债
0: 以
1: 务。
0: 你现在是要想办法留下证据，
1: 对，证
0: 是吧？
1: 据。
0: 他比如说他已经在派出所有案底了啊，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当地已经有了一些案底了，那这个是比较好查证的。另外就是这几年他从家里边转账走啊，包括他跟你的一些，这个那这些你都要把它保留
1: 对
0: 好。
1: 对，因为要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话，证据是要自己提点要注意。比如说刚才孙岩说的，法院的转账的情况，你转给他的账，他转走的，还有就是他赌博的那些账，你能不能有一个大概齐的记录？他借债干什么去了？这得要证据。另外，包括你们沟通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沟通。你不要跟他老输，你可以用公证的那个方式给他变成文字，这都是提供一个证据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法院判离婚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0: 对，假如说。
1: 法院不会说让你们俩继续在一起，他继续在外边赌博呀，怎么怎么着是不会的。但是只是他会不会有一些暴力行为，你要考虑得进去。
0: 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了，给
1: 对，
0: 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哈。
1: 对。
0: 我觉得你还是在当地要找一个律师，然后找一个律师之后呢，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你该怎么办，
1: 对，
0: 你怎么举证更合适，怎么保留证据更合适。对于一个有多年恶习的这样的伴侣，说实话，离开是一件好的成长。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确定是想好了，这个不像感情出问题了，感情出问题。

0: 题我们是劝大家能交流，能共同的面对大家这个会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家庭个人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不法行为的话，那真的是应该和他分开，是吧？
1: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妻子，她这样说：“她说，我们两个人结婚有6年的时间了，刚刚开始感情还是不错的，我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的。但是结婚的时候，现在想想，还是我说服了人家，人家算是觉得祝福你吧。更多的人，包括我父母，包括我妹妹，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都觉得我和他完全不搭。”完全不是一路人。当时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嫁给他，全情投入，把家收拾得很干净，自己回到小家里面收拾一下屋子，做做饭，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很有趣。但是随着两个人结婚生活的开始，家庭生活的开始，慢慢的我就感觉到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特点，在恋爱的时候并不明显，比如说非常懒，很自责任。过去在恋爱中，他可能也偶尔会表现出这些，但是在我们婚后，可以说是这样的：下了班回到家里，他就是躺着，要不就是刷视频。那我对他说，让他稍微的做一点事情，甚至把自己的卫生搞一搞，他都不愿意。他说上班太累。所以现在让我最忍受不了的，排位第一的是，他不讲究个人卫生，不洗澡，甚至早晨连脸都不愿意洗，不刷牙，好几天才刷一回，还是逼急了呢。自己很脏，又是一个很爱出汗的人，走过他的身边都会有一些体味。那么我总是对他说：“你也考虑一下你的形象吧，你毕竟你是上班在单位被别人嫌弃的。”一开始说他可能还有点在意，迫不得已不情不愿的去冲个澡，现在说了他就当没有听到。一件事儿，他妈妈说他就那样，原来他只是在恋爱的时候为了和我谈恋爱，大概那段时间是洗澡的，现在是不搞个人卫生这件事情，我很难接受。我几乎因为这个问题不愿意和他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希望已经破了离婚。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会导致，现在好像觉得，为什么我在婚前没有看到他的这一面呢？我该怎么办？
2: 你的朋友、你的父母说的那个意思对不对？听听别人反对的那些道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过的话，你跟他正式谈过离婚的问题吗？我想知道啊，如果他真的去谈这个问题的话，像他现在的这个男人会，比如像他说的那么懒，甚至于反正日子能够对付得过，离婚都懒，是懒的，对不对？那我就不同意离婚。如果是这样，你该怎么处？对吧？你怎么相处？如果经过法院起诉他的话，我要告诉你，法院一定是不准允许，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调

0: 如果这个调节之后，你现在的丈夫可以按照你的卫生标准去生活了，那么你还离还是不离？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如果说我一定要离，他又不跟我配合的话，那你一定会再要提出来，从法律上的这个到法院去起诉。一次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现在他们俩的生活里边没有特别大的，不像咱们上一个说的是赌博恶习，家庭那个钱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做
1: 准
0: 准
1: 备，
0: 备，思想准备，然后你想一想，如果有改正的可能，那么你们就还过；如果邋遢的人生活在一起了，那好，你就做好思想准备，打这一场硬仗吧。
1: 对，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式的提过离婚，
0: 对，
1: 对方有没有意识这个生活习惯哈，卫生习惯已经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到这个程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你们现在结婚6年了，他一直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因为这个，我相信可能一开始争过、吵过、说过，好像听上去现在都已经
0: 婚
1: 是
0: 内分居了，
1: 啊，都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啊，不知道你的这个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吧？
0: 我是觉得他这个案例里边有2个是特别重要的。其实他没有侧重懒，不讲卫生，而且就是没有一点进取心。我觉得这个进取心是更重要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家里会偶尔有点碰头垢面。我这并不是说个人的卫生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们走到社会上，我们走到职业当中，走到工作岗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收拾干净出门
0: 对
1: 的，
0: 呀，
1: 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其实注重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形象，这也是进取心的表现之一。
0: 没错。
1: 就是我们并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是那一副很邋里边倒是可以。比如说，大家经常吐槽说，在家里面穿一个睡衣，在这个
0: 屋子里走
1: 床
0: 来
1: 上
0: 走
1: 待
0: 去，
1: 一天，对，吃着零食什么的。但是我们一旦在外面，我们都会，特别是有职业的人哈，我们会以一个职业形象去示人的，对吧？但是这个男人好像他对于这一点无所谓，就是他并不在乎同事怎么看我，单位，因为个人的不卫生，我都没有，我都不去考虑。我带给别人了什么感受？就是相对来说，确实这个特点是一个比较自私的，
0: 对，所
1: 也
0: 以
1: 是一个不够进取的特
0: 没
1: 点。
0: 错，就这2项吧。说真心话，让他彻底改了，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1: 说的
0: 所
1: 是。
0: 以，你要是真的想离婚的话，你就做好了一个打一个持久战、硬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对，1年的时间了，父母的。我父母觉得挺开心的，希望我找机会啊带他回家见一下我父母。什么时候呢？可以呀。我问他，我说："那你是父母说过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父母？咱们自己的事情，干嘛非要告诉父母呢？"他这个态度我非常的不解。我对他说："我跟我父母说了，你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说呢？"他说："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你愿意说的。"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不想说我个人的事儿，我怎么理解呢？别人都欢天喜地的把自己交往的女朋友会告诉自己的父母，而他相处的过程中啊，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高冷型的男生，不太话，他有自己的主意，他也不大愿意跟你交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他会按照自己的主意去行事。我这个人通常来说比较随和，我呢觉得很多事情不太较真儿就算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很不理解，很想和他再探讨，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想要了解，第一个就应该知道他们家的家庭关系是。

0: 这个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因谈恋爱谈到一定程度，见双方的父母，这是一些什么样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家里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等等的，这你得要知道，因为一个人跟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关系如果不是很好会有影响，这是一个。还有这个人除了不带你见他的父母以外，他带你见他的朋友吗？
1: 嗯，
0: 如果他带你见他的朋友，把你很开心的介绍给别的朋友说，哎，这是我的女朋友，
1: 嗯，
0: 那么这也是他对你的认可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对，
0: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0: 你把你的担心你的问题你都抛给他，他再高冷也要有一个答案告诉你。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谈恋爱现在取舍还都来得及，不要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糊里糊涂的嫁了以后发现了这么多的。
1: 还有就是谈恋爱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被某一些特质所吸引，比如说这个对方的性格特点，
0: 开始的高冷
1: 啊，好酷啊，
0: 嗯，
1: 好有趣。谈恋爱的目的是大家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你要预见一下，假如你们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某一些想法不一致，你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他是打岔的，
0: 高冷的
1: 啊，他是高冷的你想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会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交流起来会有困难。你说你很随和，那么你可以随和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任何观点如果有分歧了，你都觉得没关系，随他吧，那样也行。
0: 我是觉得一对恋人从相恋到结婚，这其中的这种语言方面的沟通，情感方面的表达等等，都是很随和，怎么着都我爱你我还是爱你，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对你是一个什么样，可能你现在或者帅都吸引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觉得我嫁给他可以，你就段时间以后他一直是这样，
1: 对，
0: 那个你老在投入，对方完全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段婚姻是非常痛苦的。
1: 是的，
0: 所以想好了
1: 啊，对，所以不是说仅仅酷被吸引就够了，恋爱就是一个内容，我们的交流能不能通畅，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交流，
0: 其实就是需要互动的。
1: 对，
0: 这个互动做不好，那么情感就不容易和谐。
1: 是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告诉这个女生的啊，
0: 嗯，
1: 好，谢谢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

情与我面对，你也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累，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有人来支持你，告诉你加油啊，陪伴在身边，可以是那样的一声加油。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加油大块糖，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来自于 Vicky 轩轩，戛然而止的夏天。

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带着一些回忆，带着一些对于过去的阳光的，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音乐加快档，音乐

0: 品酒，品花香，也可以品音乐加课堂，生活不止五味。
1: 好，今天我们继续又到了该派糖的时候了。这一次的祝福来自于三木。介绍接下来的这首歌之前，我们还是要把留言好。他的留言一开始说，红尘千雪说，音乐加快糖是一个心灵的加油站，每个漂流的心会定时漂流进这个加油站，虽然都还要去远方，加个油休息后再继续。愿每一颗漂流进这个加油站的心灵都能够积蓄足够的能量，飞向属于你自己的山，临温暖的避风港湾，暂避风雨。今天是红尘千雪的生日，点播一首孙燕姿的祝你开心，祝红尘千雪生日快乐，天天开心，都能够开心快乐。所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红尘千雪啊。今天加油站继续蓄能当中，祝你开心，祝所有甜甜圈都开心。

0: 星辰，
1: 加上一点音乐，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忙上天天

我们的所有的派糖在当中其实更多的都是那些开心快乐甚至是感动的一些情绪，永远都能让这样的一份派糖在各位的心中能够留下美好的一瞬间，哪怕就那一瞬间也好。如果再长一点会有一首歌的时间，如果再长一点，在长一点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都可以能够你的感动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派糖。接下来的一首歌， 一起在音乐当中继续生活哈，继续前行，过我的生活，萧煌奇。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美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

这首歌曲，真是有年头了哈，再一次翻出来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乘着风，像一只蜂鸟。

用音乐来续航，用音乐来调配不同的口味。所以各位，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所谓的远走高飞啊，但是可以扑棱扑棱翅膀，拍打拍打翅膀，那样的一个小蜂鸟始终有一天啊卸下所有的担子跟束，那样的一个你所期待很久没有去到的远方，远走高飞。

梦就去追，说走就走一回，到底能走到多远，就要看你能想到多远，梦到多远。梦中有一切，呵呵，梦想着去银河之外看一看梦银河，来自于刘惜君，音乐加快唱。

0: 梦到银河，更想去到那样的一个抬头就能看，
1: 能够抬头静静的就享受天空当中给你带来的星光的感觉，就会特别的美妙跟放松哈。音乐加快堂，对，来进行一个聆听。相信各位很多可能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收听的环境，你能够感受到它给你带来那种特别的空旷的感觉，有一种梦境的感受。一方面是在于它的一个整个给你带来的空间感，本身在制作的时候可能就

回声跟混响在歌曲里面的那样的状态。另外就是一直要用吉他进行一个打底，它有一种循环，它就特别一旦到简单的一种循环了过后，它就特别容易洗脑，它就特别容易让梦中看到这样的一片银河带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对，好，最后一首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旅行团了，阿库尔堂的最后一颗糖，叫做逝去的歌。希望所有的音乐就算会逝去，印象跟回忆不会逝去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

0: 增长的切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中
1: 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0: 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的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

0: 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
1: 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
2: 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
6: 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点，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

0: 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
4: 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3: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时隔64年重回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启幕。
0: 北京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
1: 本市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非星级购房要求再次放宽。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开幕，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
1: 北京亦庄发布全市首个磁源经济政策，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磁源券。
0: 昼夜互补，黑龙江、青海风光绿电首次组团进京。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晚上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在155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3: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想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4: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2: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3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5: 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6: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2: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7: 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防汛调度会，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立足打好防汛。

0: 遭遇战，落实主汛期防汛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本轮强降雨落区不确定，局地强降雨突发，要抓好局地突发山洪灾害防御，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区要严密监测上游降雨和水情变化，强化跨区域、全流域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要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安全，做好吊桥等易积水点位的排水处置责任，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强化夜间值守，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殷勇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的前置准备工作，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持续监测动态研判，滚动更新台风路径和天气形势，根据研判情况聚焦人员安全，做好相应等级防汛响应启动准备、水库调度、应急准备等工作，以防范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影响的不确定性。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从昨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17.6 毫米，为中雨量级，城区平均 27.4 毫米，达大雨量级。狂风骤雨强势来袭，全市共产生39处机制水点位，最大的机制水点位位于丰台区桃苑公园北铁路桥，机制水深度72厘米。昨天下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三级响应后，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部在岗，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12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202人，最长处置时间点位位于房山区房流路，处置时间2小时，其余机制水点平均处置时长30分钟。
0: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门头沟、昌平、延庆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房地产政策再优化。昨天，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从今天起施行。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新政还完善了房屋赠与政策，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公积金贷款政策也进一步优化，贷款额度有所提高。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和之前相比翻倍。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200万元。另外，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如果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80万元。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40万元。详细的政策情况，您可以登录市住建委官网查询了解。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怀柔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为期两周，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

0: 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会齐聚雁栖湖畔。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是该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大会在此前评选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基础上，首次设立了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奖章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三项奖章。为发掘并激励基础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创新力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还宣布设立了创新科学奖。今年计划遴选10人，首批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公布。这个奖项重点面向全职在中国工作、年龄在50岁以下，且在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等基础科学和前沿交叉领域展现出创新潜力的优秀科研人才。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开区近日发布全市首个资源经济专项政策“资源十条”。政策提出，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资源券，对开展实际场景应用的企业，按照资源消耗费用的50%，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明确，将加大推理专用芯片研发的扶持力度，探索集成电路系统及架构创新，加速推理效能跃升，持续深化监管沙盒机制创新，鼓励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探索以资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对推动批量资源生产的企业，政府将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对开展推理效能跃升的企业，将按照算力租赁费用的30%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10%给予采购主体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不断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运营成本。
0: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融入日常就医场景。在家门口用 AI 看病靠谱吗？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赵恋文近日探访了全市基层智慧医疗试点机构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请听报道。
2: 这角度可以吗？是不是有点高啊？
3: 右眼看那个小绿点。
4: 在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王阿姨正在使用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做检查，只需要按照设备语音提示完成简单操作，给眼底拍张照片就可以生成完整检查报告，眼部疾病和慢病并发症就能被筛出来。
5: 你这还挺仔细的查的，
3: 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黄斑病变，也没有青光眼这样的异常的改变啊，基本正常。
4: 针对需要进一步诊疗的患者，中心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自2024年1月项目投用以来，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完成 AI 眼底筛查12000多人次，筛查阳性2100多人次，向上级医院精准转诊1600多人次，大批高危患者得到及时干预。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介绍，
6: 只要是我们辖区的居民或者是非辖区的居民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都可以免费进行筛查。
4: 除慢病早筛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步融入全科诊疗的各个环节，成为基层医生得力的助手。在放射
7: 还是实性结节还是膜玻璃结节，
8: 就是 AI 帮助圈出来的。
7: 对，
4: 据了解，中心自2024年11月启用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重点应用于胸部 CT 检查，精准测算病变范围、提示风险等级。截至目前，中心 AI 影像辅助诊断量已超过1680例。诊断能力提升的同时，依托 AI 用药安全监管也同步加码。 AI 能对不合理用药、超范围用药等问题实时预警拦截，目前中心处方合格率已稳定保持在96%以上。打破信息壁垒是智慧医疗便民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抓手。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全市统一的共享助手平台，社区医生可一键调阅患者在全市200多家2、3级医院的检验、影像、病历等诊疗数据，精准掌握患者既往病情。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薛世坤介绍，
9: 现在所有患者在2、3级医院做的这个体检报告呀，包括胶片检验报告、处方以及电子病历，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电脑上都可以实现快速调取了，很方便。
4: 甘家口社区居民惠先生坦言，以前在社区看病要拎着大包小包，装着各种纸质病历报告，而如今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即可。
10: 通过 AI 赋能咱们这个社区医院，那使我们老百姓呢能够更方便，我也特别感谢。

0: 现在这个 AI 强大的一个人工智能，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也算。
1: 不少市民朋友疑惑，在基层用 AI 看病靠谱吗？ AI 能替代基层医生吗？对此，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给出解答。
2: 我觉得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效率，但是其实最终不管是生成的电子病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眼底筛查，都是由临床的医生来最终确诊的。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医生诊疗经验局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辅助诊断系统，那么也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诊疗的局限性。
1: 那用上了这么多黑科技，老百姓看病会不会涨价呢？金小雨也给出了明确回复。
2: 目前来说呢，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老百姓看病呢也不会涨价。
1: 当前北京市已在全市13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 AI 眼底影像识别、肾脏病共病大模型、肝胆超声助手等智能化医疗技术，持续丰富基层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扩大 AI 医疗应用覆盖面，让智慧医疗服务持续走进千家万户。
3: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监测系统正在改变着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前往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接到电池入户一个预警，然后现在已经派设计专员进行现场核实。
5: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界，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6: 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行试，发现可行。
5: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
4: 拎电瓶入户，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了解存在的实际困难，是小区的这个充电桩数量不够，我们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加装一个充电箱，如果说车盆数量不够，然后我们通过物业沟通，尽量把这些多余的资源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5: 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智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7: 新闻广播消息，持续多日的桑拿天再次推高了全市用电。昨天下午1:17，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大关，达到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昨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7%。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夏天本市首次推出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组团送电新模式，三地电力交易中心联合开展跨区域绿电进京交易。这次交易覆盖夏秋冬3个季节用电时段，计划输送绿电2亿3400万千瓦时，今年夏天用电高峰将输送4700万千瓦时清洁电力。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足，黑龙江风电业源昼夜互补。白天，青海光伏保障北京5间空调用电，晚间黑龙江风电承接夜间用电高峰，让首都绿电供应更平稳、更可靠的同时，实现三地能源、经济、环境多方受益，为全国大范围调配清洁能源提供新样板。
7: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介绍线路7，缅怀精神不朽主题线，聚焦先烈精神和进京赶考初心，串联西山英烈纪念地和红色展馆，于山林肃穆中追忆风骨，更续初心。这条线路的

0: 行程包括福田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香山革命纪念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四个点位。其中福田公墓静立着吴石夫妇墓碑，吴石以平江一居丹心在的赤诚诠释了潜伏敌后的无畏担当，李大钊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汉白玉雕像沉静坚毅，镌刻着先驱铁肩担道义，矢志守初心的崇高节气。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革命文物再现了渡江战役、开国筹备等历史场景，诠释了进京赶考的永恒初心。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石壁镌刻着800多位英烈的姓名，他们隐姓埋名，深入虎穴，以无声坚守铸就不朽功勋。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位于颐和园长廊东段养云轩门口的东方红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同于颐和园栽植面积较大的白洋淀红莲，东方红荷花花期较晚，颜色艳丽，在古柏和荷叶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明艳多姿，极具东方园林意境。
0: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展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的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
2: 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昨天宣布，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清单由159种扩围到176种，覆盖了肿瘤、高值慢病、罕见病等多个领域的前沿药品。新版特药清单保障待遇可追溯到今年1月1号，也就是说，被保险人今年1月1号到8月6号已发生符合新特药清单的保障责任，而且没有进行理赔的，可进行追溯赔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烟道失火，居民不安，这个老小区的底商之困怎么破？
5: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5月，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7号楼1层底商一家餐饮店的油烟管道起火。火情发生后，涉事餐饮店停业整改，居民希望改变经营业态，社区与街道多次召开协调会。烟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的报道。
5: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6: 这是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7号楼居民严女士的担忧。今年5月17号晚上，这栋居民楼1层底商的一家餐饮店排烟管道起火。居民严女士说：“
5: 就是浓烟滚滚的，就是2层3层的居民都给吓得不行了，消防救火车都来了5辆救火车。
7: 上一次是，这一次呢是5月，现在居民的意见很大。”
6: 7月21号，记者来到7号楼1层底商，有三前厅部分向外延伸，后厨位于楼体正下方。在底商上方的2楼延伸平台上，布设了一组横向排烟道，为3家餐饮店共用。烟道与2层住户的窗户很近，两次失火让居民不安。严女士说：“
5: 我们居民也没说什么要求你赔偿，就是你现在改变业态。”
6: 除了消防安全隐患。

0: 案，楼上多位居民表示，卫生问题也让大家担忧。他们希望商铺租赁合同到期后，产权方能重新考虑业态选择，更换为无油烟、低风险的经营项目。那么，火情发生后，各相关方做了哪些整改措施？有没有可能调整经营业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起火餐饮店负责人和属地六里屯街道办。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了火情发生后的整改措施。
1: 材料也都交到平安办，原来不是都排到那个横向里面吗？现在我们单独排了一个口下来了，我们家门前的时候就能看到。
0: 据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他们不仅调整了排烟道的位置，还会每月清洗排烟道。
1: 环保局要求2个月清洗，我基本上都是月月清。
0: 属地六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2: 消防法、北京市餐饮单位安全生产独立责任，这里头都有明确的要求。中餐馆是不少于60日，至少要对这个烟道进行清洗一次。他们那边给做的承诺就是每个月至少做一次，仅专业的机构进行清洗。
0: 那么，甜水园北里7号楼的底商餐饮经营是否合规呢？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3: 这一家餐饮单位啊，1997年还有96年那时候就批下来的营业执照，因为当时呢，环保的相关法律就没有要求太多，法律角度上人家是合法经营的，然后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呢，他肯定是不合要求的。我们这块呢，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信良实业的工作。
0: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了解到，2018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公开信息显示，起火餐饮店注册日期为2000年5月8号，一层另外两家餐饮店注册名称相同，注册日期为1997年7月21号。就此，属地六里屯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4: 看法规是，就是你取得营业执照之后才有的，按照这个法规溯及既往。那如果说是18年以后，它新增的产生油烟异味餐饮服务项目，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商户证照齐全，在法理上属于合法经营，而居民两次经历火情，担忧安全问题也是人之常情。今年5月24号，起火餐饮店产权方北京信良实业公司出具了通知函，明确表示现有租赁合同将于明年2月到期，待租约到期后，底商的经营业态将不再延续餐饮。对于另外两家餐饮店的存续问题，六里屯街道平安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2: 改变业态的这个事儿，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但是我们了解了，它这个租期可能还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所以嘛，我们现在还在跟那个产权方负责人也在进行沟通协商。
0: 如何保障烟道的安全呢？这名工作人员承诺，
2: 我们现在把联通社区包括各职能部门也是做了一个定期检查的计划，这个情况。
0: 表面看是油烟管道两次起火引发的居民不安与商户合法经营之间的碰撞，深层次看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与居民日益提高的安全、环保、宜居标准之间的错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0: 2026年1月8日至二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看怀柔大地，梳理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精华，长缨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走进怀柔，百名名校博士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怀柔南站北广场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9月底将全面开放。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进度过半，预计明年10月竣工验收。怀柔小将全国青少年摔跤赛斩获3金1银6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8月4日，聚精华，长缨在手，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56所国际知名高校的100位博士、博士后实地参观怀柔科学城，对接科研院所、企业，近距离感受怀柔科创沃土，发掘创新创业发展契机。
10: 宣建会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做政策推介，对雁栖青创无忧10条、雁栖青年友好10条等怀柔区人才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海外高层次人才全面直观地了解怀柔覆盖科研经费、住房、安居、创业扶持、子女教育、成果转化的全套人才配套政策。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13家覆盖政府平台、前沿基础科研、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优质单位分别推介，重点展示自身平台优势、博士招聘岗位、人才引进配套扶持政策或保障措施。
11: 比如说我们怀柔实验室，比如我们中科院的力学所、空天所啊，这些都准备了一篮子的优厚政策和丰厚的科研实验、科研条件待遇，为我们将来的一些落地啊、成长成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有机会为我们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怀柔区给到的海外人才的政策都非常的务实并且落地，像是青创无忧10条和青年友好10条，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精神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得到了非常全面的保障。那么对于海外学子来说，回到自己的祖国有这么样全面务实落地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0: 现场同步开设对接洽谈区，博士们围绕科研方向、职业发展、待遇保障等问题与单位代表充分交流，部分人员现场投递简历，深挖就业与科研合作机会。

0: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博士人才，里面有很多人才是我们公司现在正是急需的。然后我们也提前搜集了一些人才的信息，今天有针对性的跟一些符合我们公司发展方向的一些人才聊了聊。目前有一些青年人才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有留怀的计划的。然后后期关于发放 offer，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规划。
1: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实地了解怀柔加快推进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进展情况，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在核心技术攻克、新智生产力培育及产城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巨大潜力。据了解，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活动由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主办，已成为北京市引才育才、聚智赋能的品牌活动，为海外留学人才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架设对接桥梁。活动期间，海外人才将在怀柔、朝阳、海淀等7个区参访交流，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劲的科研实力、优质的产业布局以及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沉浸式实地体验，不断增强海外留学人才对北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其归国来京、创新创业、创造的信心和信念。
2: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南站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中，环境风貌提升板块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翠印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等关键节点，以及怀柔南站北广场进入收尾阶段，9月底将全面开放，为市民打造停车更便捷、沿路皆风景、休闲有去处的出行环境。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乔灌木、五彩旱稻搭配大片花海，营造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让多彩门户成为市民游客高铁抵达怀柔的第一视觉窗口。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与游园赏景、停车、道路之间通行流线，让市民游客休闲、候车、换乘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成房子持续升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空间的点睛之笔，轻松惬意的候车氛围赢得市民点赞。市民说，
3: 歇歇脚，喝喝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我过来的时候，我看那边有北影，风景挺好的，而且这边绿化也都挺好，感觉挺亲近大自然的。
2: 沿着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向前行进，道路景观改造全面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花灌木、景观绿带，步行便道与照明设施改造完成，打造连续贯通的林荫廊道，真正实现车行有绿荫、步行有景致。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定位进行打造，2000平方米街头游园，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公园正中一处可开展小活动的弹性草坪已铺设完毕，周围休闲座椅环绕，风雨廊架、健身步道一应俱全。位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紧邻多个村庄的翠印游园林木葱郁，突出静谧休闲氛围。

0: 这些作品进行落街音乐节，开展一些这种露天的电影鉴赏，丰富一下咱们中国影都的这个一是城镇活力，然后提升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氛围。
1: 本台消息，怀柔区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紧盯 PM2.5 高值污染点位，坚持数据指引靶向发力，从移动源、固定源、扬尘源三方面精准实测。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282人次，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排查扬尘问题270处。聚焦重点区域，执法人员持续开展固定源夜查、逐项核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及清洗维护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运维责任。攻坚行动以来，共检查餐饮企业310家次，整改问题67个。针对移动源污染，依托进京检查站实行重型柴油车24小时抽检，严查尾气超标、三不两改等违法行为。同时，对高值点位周边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核查与尾气检测，严控高排放机械违规作业。目前已抽检重型柴油车4213辆次，移交交管处罚6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94台次。围绕土方作业、物料堆放、车辆冲洗等扬尘易发环节，执法人员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6%防尘措施，270处扬尘问题已全部移交，属地限期整改。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宁洪博。
0: 百日攻坚启动以来，我们建立了数据研判、精准溯源、现场执法、闭环整改的工作机制，依托监测数据对高值点位进行溯源排查，精准锁定污染源头，对固定源、移动源、扬尘源分类施测，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防止反弹，确保攻坚取得实效。
1: 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溯源研判与现场执法协同联动，靶向盯防高值点位周边污染源，落实动态跟踪、闭环整治，持续提升大气污染精准治理效能。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在怀举行，7月30号至8月5号，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同台亮相，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盛典精心编排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从南海之滨到辽沈大地，从冰雪北国到巴山蜀水，节目全方位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时代风貌。青少年说：“
3: 我觉得，要想从事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保留自己城市的特色，要保留传统的习俗，才能让中国故事走得更远。”
2: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综合管理中心主任：“
4: 最北怀柔最美，这是怀柔呢向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际会都，也是中国影都，那么在这里呢，孩子们也能够感受一下大国外交的真实场景。那从这里呢，讲好自己的家乡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把中国青少年的声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它传播出去。”
1: 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委获悉，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其中医疗综合楼已完成外幕墙样板及

0: 屋面防水施工，发热门诊楼进度超90%，已完成幕墙及精装样板间施工，正开展内部装修等设备工作，预计2027年8月底完成主楼精装修工程与机电工程调试，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走进项目现场，一座功能完善、环境舒适的现代化、妇幼专科医院雏形已然显现。 医疗综合楼内，工人们分工协作，精钢龙骨隔墙施工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北京城建集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工程项目总工傅明介绍，医疗工程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建筑工程门类之一，不仅要规划三级流程、五类人流流线，还需配套建设净化防护、物流、医用气体等专项系统，前期统筹策划至关重要。 我们将各项前置工作统筹推进，地下室封顶前完成地下管线综合排布，地上主体结构施工前敲定园区地上管线综合排布方案，外幕墙样板、室内装饰材料、机电设备选型等工作均提前落地，为后续大面积施工筑牢基础，减少现场拆改，避免资源浪费，实现一次成活一次成优。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 乐园南二街4号，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规划床位300张，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液氧站、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规划机动车停车位450个。新建院区将深耕妇幼专科特色，划分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妇女保健部3大业务板块，为辖区妇女儿童提供 覆盖婚前、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及儿童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连续性医疗保健服务。怀柔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杨丽君介绍，新院区将配备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64排螺旋 CT， 高端妇科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自动化免疫检测系统、胎儿心脏监护仪等器械， 同时设置及待产、分娩、产后康复于一体的 LDR 家庭化产房，全面提升妇产科诊疗服务水平。针对儿童保健康复领域，院区配齐全套儿童康复设施，可开展感统训练、视觉统合训练、视觉统合训练、儿童水疗等专业项目，为儿童提供早期康复干预与规范化治疗。
1: 除此之外，医院围绕三大业务板块持续扩充专业技术人才，计划增设多个特色专科门诊，包括盆底康复门诊、产后月子病特色门诊、更年期特色门诊、医学皮肤美容门诊、口腔外科门诊等，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就医需求。项目全面竣工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妇幼健康专业服务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 让辖区群众享受到更完善、便捷、舒心的就医环境。同时，该院将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坚实医疗配套支撑，持续完善怀柔科学城公共服务配套体系。
2: 本台消息，近日 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在天津举办，我区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斩获3金1银6铜。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区U12队伍首次亮相全国赛场，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分获团体第二名。本次赛事设有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3个竞赛项目，我区参赛队员参加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2个组别赛事，多数运动员在完成一个项目比拼后即刻转战另一个项目连续作战。 扎稳打，充分展现出怀柔青少年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2岁小将孙新瑶便是双线作战比赛日上午，他接连完成U12组别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2项资格赛，顺利挺进项目决赛。当日下午，赛事进入奖牌争夺战，孙新瑶率先站上古典式摔跤决赛赛场，奋力角逐，收获一枚银牌。 仅休整20分钟，他来不及充分调整，便再度登场，投入自由式摔跤决赛。比赛开局，对手主动发起猛烈进攻，持续向前施压，孙新瑶沉着冷静，

0: 不断观察寻找防守破绽，精准捕捉到对手肘部防守空隙，迅速俯身抱住对方下盘，果断完成抱摔，率先斩获二分。建立得分优势后，谭培友保守防守，持续把控比赛节奏，攻防有序，稳扎稳打，不断扩大分差。最终 孙新瑶以12比2的悬殊比分取胜，拿下自由式摔跤项目金牌。 据了解，2026年全国U17、U12国际式摔跤俱乐部赛 属于国家级青少年摔跤正式赛事，面向全国摔跤俱乐部基层队伍开放，是国内青少年摔跤的重要赛事平台，成绩可用于申报运动员等级。
1: 据人社局消息， 近日区人社局举办2026年新选聘乡村振兴协理员欢迎仪式暨卓越人才提升计划线下培训班，为基层队伍注入新鲜青春活力。全区各接收单位代表在岗乡村振兴协理员共计200余人参加活动。仪式上，主办方宣读了新入职乡村振兴协理员分配方案， 45名新选配协理员顺利与各接收单位完成对接，正式履新上岗。 接下来这批年轻干部将快速完成身份转变，潜心钻研农村工作政策，熟练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持续提升乡村服务履职能力，全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据了解，本次选聘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规范开展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各项流程，全程透明严谨，合规有序。 此次选聘的协理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人员结构优质，队伍中本科级以上学历占比高达 97%， 包含4名中共党员，男女配比均衡，专业覆盖经济金融、公共管理、现代农业、影视文化等11个领域，可精准适配乡村产业发展、村级治理、文化建设、民生服务等多项重点工作，为辖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
2: 筑牢人才根基，年轻力量也将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